岂不烦？他要与

双银

小罗香。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0: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了，我那就洗来原谅了，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的太太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0: 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1: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2: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3: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周一上午的9:03，侯爷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感谢您在每天这个时段都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这是一档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节目，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这个平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唱的段子，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分享交流。三种参与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节目，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大家呢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正的邀约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介绍给了我们的新老朋友，同时在线下我们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海选通道，所以随时大家可以把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过来，进而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啊？兴奋激动的同时，咱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录制一下您最爱的戏曲段子，或者呢，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手机，之前有没有录的视频让您特别满意呢？选择一下，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为了方便大家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郑州西北部、三门峡、洛阳西部、南阳西北部部分县市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中部、西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中部、西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明天东南部多云，局部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同时在演唱结束之后，小口慢咽，喝一些温开水来保护一下我们的嗓子啊。那么在日常

保护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互动通道。接下来我们先听段戏，也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的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计划一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来这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清风亭》当中的唱段，一块听听看。

是今日都消遣，你只管变心，把脸翻，你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清风亭》当中的这一段 RR， 我连声喊两分半钟的唱段，不知道有没有打动身边的好朋友们呢？短时间内想要让我们一下子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打动自己的同时，打动现场的观众。所以呢，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人物的情感给他通过声音呈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要去理解作品它的一个内涵，内在的情感转化成我们的声音，再通过强弱呀、节奏的变化呀，这些方式呈现出来。所以这段唱，好朋友您在听完之后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这位老师通过他的声音呢，我相信已经打动了很多好朋友，对不对？但在接下来的演唱和练习过程当中，我觉得再用一点点的巧劲儿，就是现在放的太多了，可以适当的再收回来一点点，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不能单纯的只用我们的大白嗓，要通过声音让它更好听，自头自腹自尾发完整了，归韵的时候呢再到位一点，特别是在收腔的时候，哎，再秀气一点点，我想这段唱整个唱下来会在现在这个基础上会越来越好的。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柏青老师这段 RR 连声喊，我们会唱的好朋友可以一块儿跟着唱。

这就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清风亭》当中的这一段儿啊儿，连声喊，有没有打动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声音，它通过声音来传递这样的一种情感，通过我们的咬字啊，包括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来外化情感，同时呢又非常的贴合我们的角色的一个形象，让声音呢把这个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活，再通过我们的表演让整个这个状态更加立体化的呈现在舞台当中。所以对于好朋友们，您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大家呢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进行演唱啊，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对唱，比如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那么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来告诉侯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我们洛阳的朋友通过热线电话来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这一段《小二姐点银灯，我把活儿做》。

0: 这是曲剧名家孔富红老师在《小儿姐做梦》当中的唱段，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唱着您自己平日里最爱唱的段子，让我们稍后见。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5: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5: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5: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5: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

0: 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叫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999681，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999681，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 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

0: 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999-681。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999-681，4007-999-681。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来关注节目。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3: 老黄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心乱点里呀、啊、听风我用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耍那么耍沾吃的，再缝一个鱼的蛋书啊耍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非要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红瓦分的高低，这功力。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你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还记得小时候，爸妈第一次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告诉我，不要弄丢，不要把钥匙借给别人，别轻信陌生人的话，等等等等。他们说，家业不大，平安最重要。现在，我教爸妈上网用手机时，也告诉他们，密码别太简单，定期要更换，别把密码给别人，也别轻信网络促销和金融广告等等等等。多年辛苦积蓄不易，安全最重要。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多给家人提个醒。
2: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自己最爱唱的。同时在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请出一位王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来送给这位王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在破洪州当中的这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啊，态度非常的好，而且唱起来也非常的认真，为我们的这位小同学来点赞，而且他的这个声音很具有爆发力，对不对？其实说起我们在演唱当中的爆发力，它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声音大，我们喊的响就是有了爆发力，其实不是，它是气息包括我们的共鸣咬字情感在高度的协调之下，通过声音瞬间的一种释放，把这种穿透力的能量通过声音传递出来，快速的抓住听众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来强化角色它的一个张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声音一下子吸引住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认真的把基本功训练坚持到每一天，因为很多爆发力也好，包括我们在吐字咬字的时候，都是需要有很好的基本功，扎实的基本功来进行一个支撑。所以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些训练呢？又做了哪方面的训练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这位王同学的演唱，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虽然声音稚嫩，但毕竟才7岁嘛，但是非常的认真，加上我们之后在录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这个伴奏声音压小一点点，现在有点盖住咱孩子的这个好声音了啊，所以也是期待着宝贝能够把更多的唱段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发送过来，在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一块来听听看哈。那么对于各位来说，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平日里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要像这位王同学的家长一样，给孩子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给我们的孩子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常派赛传弟子曹慧芳老师在破洪州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组团来参加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就是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好朋友呢也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或者呢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参与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这个主要针对的是我们个人展示。如果是刚刚侯岩说到的是以我们对唱或是合唱形式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录制好的视频呢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不需要大家添加字幕啊水页啊，这些都不需要，只是需要咱们把带着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要通知大家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在这里真诚的邀

约你能够参与进来。说到这儿，也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

0: 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

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糕要是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糕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

得一样的病啊，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哦，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

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

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

0: 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后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没有这个机会
0: 啊。现在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哈。
2: 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0: 啊。
2: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

0: 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
1: 嗯
0: 嗯，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嗯、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哦哦哦
0: 啊，
1: 当时眼压很高吧？
0: 对呀、啊，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嗯，对。
0: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哎，很多、
0: 哎、
1: 两三种的啊，一起
0: 对呀、
1: 啊。
0: 嗯，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这去复查好几次，
1: 嗯，
0: 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1: 嗯，
0: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用的这个胸口，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
0: 了
1: 是吧。
0: 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当
0: 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1: 很窄狭窄是吧。
0: 对呀、
1: 想
0: 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用了这两三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这是最根本的治疗。

0: 脑蛋白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1: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0: 多好。
1: 这现在我用这个哦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古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不在屋里面憋闷的很了，自己呢走道了，出门呢都不用孩子呀拉着我搀着我，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0: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嗯，
1: 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0: 就是
1: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0: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1: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0: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说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您说对吧？
1: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0: 嗯，
1: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0: 嗯，
1: 这以前呢，
0: 就是
1: 吃饭的时候，
0: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1: 总是感觉到胃成胀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颜色
0: 正常
1: 多了呀。
0: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那是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0: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1: 嗯，
0: 好，
1: 嗯，我相信
0: 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3: 是
0: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1岁。哎，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3: 哎，

0: 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0: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面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1: 哦。
0: 就得喝的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1: 啊。
0: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0: 我这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0: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0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的耗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岔子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0: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个风湿骨病。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头，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的想办法也是在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的。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0: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多好。
0: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0: 血糖是空腹7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点，才熬2小时。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0: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儿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会儿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可好，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小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这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瞅的我怕，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今儿，我今儿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完这个喝着包，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个尿半下，你这一砸我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1: 嗯，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0: 是是。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好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啊都有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0: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朱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高的，我呀 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的特别急了。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 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4: 哦。
3: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看。

0: 开了，还查检，跟那个问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所以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老膏了。
1: 哦，
0: 胡老
1: 你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
1: 啊
0: 哎、胡老呀，这个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
1: 就是，
0: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嘞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老狗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
0: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
1: 嗯、
0: 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
1: 哎、
0: 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0: 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
0: 哎，
1: 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姐姐，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

0: 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
8: 哎，
7: 孙主任，您知道啊，最近这几天咱们不是讲这个消可利新型控糖吗？好多糖尿病患者都急得不行了。举个例子啊，有一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都很大的一位大姨，4-5年了，血糖都没调得很理想。从听到咱们讲这个控糖前移这个理念之后啊，他就开始打电话问，急得晚上睡觉睡不好，就早早的就调好这个收音机就等着。这样的听众不少啊，特别多。
8: 因为前几天呢没有确定的消息，不敢呢让大家报名，他等待遥遥无期，到时候没法给大家交代。
7: 你是为大家伙着想啊。
8: 对，但是今天呢我可以让大家报名了。
7: 哦，这么快。
8: 因为昨天晚上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呢已经和美国那边确认了消息。
7: 嗯，
8: 最近1周之内消可利也能供应一批。
7: 哎呦，太好了。
8: 到时候香港大药房和咱们港药直通车呢都能拿到。
7: 嗯，
8: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批货也量特别少。
7: 嗯，
8: 供应机会预计也就是1-2天。
7: 哎呦，太少了。
8: 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7: 这绝对是最近这几天糖尿病患者听到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不过呢，就1-2天的供药机会，这确实挺遗憾。那大家最近就一定要盯住咱节目吧，不然可能说一个遗漏就和最新的控糖产品擦肩而过了。毕竟咱说啊，消可利益糖剂这是目前医学上新型，也是目前控糖药物当中最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而且对并发症的康复有不可估量的一个意义。
8: 目前香港啊对烧烤粒的期望值很大。
0: 嗯，
8: 因为香港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多，一些先进方法引进的也方便。
0: 嗯，
8: 这次烧烤粒研究成功，香港方面是想全面普及的。
0: 嗯，
8: 所以说一直在积极交涉。
0: 但咱说这个科研受限的情况之下，想普及太难了，能先让一小部分人健康起来都已经是很难得了。
8: 其实这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0: 嗯，
8: 他是美国和斯里兰卡科研合作搞出来产品，斯里兰卡负责提供药材，但是斯里兰卡呢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
0: 嗯，
8: 对这个药材出口啊有严格的限制，
0: 嗯，
8: 仅限科研合作开发生产。焦可粒里边呢大部分都是斯里兰卡的别的药材，
0: 嗯，
8: 所以说这个药材出口想开放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啊是限量生产。
0: 斯里兰卡的国宝级药材啊，人家要保护资源限制出口也能理解啊。
8: 对，而且不光是资源保护，还有个关键原因，斯里兰卡对这些药材用药标准特别严，生长周期也必须达到一定年限。
0: 嗯，
8: 有的药材甚至到十年才能入药。
0: 哇，这周期够长的。
8: 这个时候药性啊才能达标。
0: 嗯，
8: 斯里兰卡每个公民刻在骨子里的就是保护这些植物药材，连他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0: 嗯，
8: 禁止用农药。
0: 这是他们延续了千百年的用药习惯和生活方式啊，也为我们现代人保留了这个原始的药材药性，很珍贵。
8: 另一方面呢，药材入药部位啊长期生长，物理特性呢也会随着年限变得更好，
0: 嗯，
8: 更符合用药标准。要是年限不够，结构不稳定，活性存不住，
0: 嗯，
8: 药效也会大打折扣。
0: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到十年左右的时候，不管是药物活性积累还是结构稳定都达到好的标准，这品质就是做到极致了。
8: 还有一点，斯里兰卡国内对这些药材的需求量也很大，
0: 嗯，
8: 他们得优先呢保证自己国内的需求，能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啊就特别少了
0: 啊，
8: 原料少成品产量肯定就上不去。
0: 一定的，国内药先用，留给其他原料就没多少了，就难怪这药产量这么少，想买到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
8: 哎，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焦可粒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焦可粒的药物作用目前没有控糖药物啊可以替代，所以说现在医学界称它为呀长寿型降糖产品，
0: 嗯，
8: 全球都是独一份的，特别难得。
0: 所以咱糖友们要是想用上这么好的控糖产品，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错过这次下次咱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啊。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8: 焦可粒异糖剂它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产品，
0: 嗯，
8: 它和糖尿病患者吃的传统药物相比会有明显的一个区别。
0: 嗯，
8: 你会发现呢传统药物有个特点，杨迪你在生活中啊也能观察到，
0: 嗯，
8: 所有的降糖药医生都会反复叮嘱患者要严格控制饮食，尤其是主食特别要注意量的摄入。
0: 嗯，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啊，我身边有一些老年人糖尿病，有的吃降糖药，有的打胰岛素，其实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吃饭吃东西太不自由了啊，影响到生活质量了。
8: 这就是传统降糖药的核心问题，食物依赖性大。
0: 食物依赖性这个词儿大家听着还挺陌生的，孙主任您给大家伙讲一讲。
8: 食物依赖性就是你在吃降糖药的时候，你对其他食物必须严格控制，来达到辅助药物降糖的作用。
0: 嗯，
8: 举个例子，北方人喜欢吃啊馒头、包子，
0: 嗯，面食。
8: 对，但医生在开降糖药的时候就会告诉我，每顿饭包子只能吃两个，
0: 嗯，
8: 馒头最多吃一个，
0: 要限制啊。
8: 对，如果要是稍微多吃一口，你就发血糖马上就上去了。
0: 嗯。那这么看来，用传统降糖药的朋友在饮食上真得是时刻绷紧弦儿，你稍微不注意可能就出问题了。
8: 这就是传统药物的问题所在，而且长期也这样严格控制饮食，对身体的损伤啊也是很大的。
0: 嗯，
8: 之前我遇到一个患者一直在吃二甲双胍，
0: 嗯，
8: 每天

0: 都严格的按照要求控制饮食，血糖倒是控制住了，眼睛却出现问题了。
1: 哦，
0: 来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
1: 嗯嗯，
0: 之前咱们也聊过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一方面是血糖控制不住，另一方面是身体缺乏营养。
1: 你看看啊，这个糖尿病患者本身他为了控制血糖严格的限制饮食，结果发现血糖是不高了，营养跟不上，引发并发症了。
0: 没错，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弊端。
1: 对，
0: 对食物依赖性太大，长期控制饮食反倒会导致身体缺乏营养，并发症增多。
1: 嗯，
0: 哎，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没错，
0: 后续也还能引发肾病、神经病变等更多并发症。
1: 还真是这样啊，糖尿病患者只要你没有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吃与不吃都是错啊。吃了血糖高，吸收也不好，那不吃啊身体又缺乏，所以好的控糖产品不仅要控糖好，还要能解决糖尿病人核心营养的问题，否则延缓并发症那就是一纸空文了。
0: 杨迪，你说的特别对，营养不良是五脏六腑的事，是从头到脚的事。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五脏六腑吃不饱它肯定会生病。
1: 是的，
0: 所以消渴利它的出现就是平衡这个问题。如果说现在你吃的是降糖药辅助控制饮食，进入恶性循环，那消渴利属于一种良性循环。
1: 嗯，
0: 因为它是目前降糖药中对食物依赖最小的控糖产品。
1: 是的，
0: 相反它不主张你节食，还鼓励你要多元化的去吃。
1: 是这样的，就什么样的控糖产品咱说能有这样的底气呀，就是消渴利了，
0: 因为它有这个本事。杨迪，你别忘了消渴利控糖是专门呢从肠道入手。
1: 是的，
0: 它的核心就是解决食物糖原的问题，它的作用机制是你从吃第一口食物吃进去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
1: 嗯，
0: 全程都会抑制肠道中的胰糖酶，
1: 嗯，
0: 避免食物当中的双糖分解为可吸收的单糖。
1: 没错，
0: 因为有这个控制食物糖原的特点，所以说你在香港大方买消渴利益糖剂的时候，售货员就会告诉你，
1: 嗯，
0: 吃它可以保持多元化饮食，
1: 哦，
0: 粗粮细粮蔬菜肉都要吃，
1: 要平衡。它是敢让你多元化的饮食的啊，是因为消渴利有这个底气。而实现多元化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强身避免并发症的。
0: 所以这次消渴利报名，如果真的特别幸运能得到他的糖尿病患者，回去以后一样啊是多元化的饮食，
1: 嗯，
0: 谷物蔬菜肉鸡蛋干果都可以适度的吃一点。
1: 对，
0: 像米饭每天可以吃半碗，既能解馋也能满足心理需求。
1: 嗯嗯，
0: 而且米饭本身也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只要有消渴利就不怕血糖控制不住。
1: 没错，
0: 米饭吃进后会在肠道内被调节，不会第一时间分解出葡萄糖，所以不用担心吃的血糖升高。
1: 那目前来说，在全球的糖尿病产品当中啊，消渴利是一个通过抑制胰糖酶控制饮食糖分的产品了。
0: 所以我说消渴利是个对食物依赖性特别小，还鼓励你多元化吃的控糖，它是有道理的。
1: 是的，
0: 肠道层面来解决糖分的问题，当它在肠道发挥作用时，一方面呢能封住食物中糖分的吸收通道，避免过多糖分进入血液，另一方面呢又能保证食物中的其他营养正常被身体摄取。
1: 嗯，
0: 所以说它的食物依赖性才会这么小。
1: 没错，听您这么一说啊，消渴利真是帮老年糖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既能稳住血糖，又能放心吃饭补营养，只有这样了才能让大家在控糖的同时啊，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
0: 其实控糖药的国际标准就是这样，真正好的控糖药不仅呢要能很好的稳定血糖，
1: 嗯，
0: 还得能避免出现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甚至有助于延缓已经出现的并发症。而消渴利抑制糖就完全符合这个国际标准，
1: 嗯，
0: 是很适合老年糖友的选择。
1: 没错，孙主任，您说这个胰糖酶对血糖这么关键啊，为什么降糖药发展这么多年就没有这种控制胰糖酶的产品呢？咱说如果要早一点出现， 那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这个健康水平

0: 肯定会上一个大台阶啊。
1: 第一个，胰糖酶在肠的作用并不好抑制，
0: 很难啊。
1: 第二个，老外研究降糖药啊，人家也不需要研究胰糖酶啊。
0: 嗯，
1: 因为他们的饮食结构来讲，他们食物进入肠道先要把蛋白质啊变成氨基酸进入肝脏，
0: 嗯，
1: 肝脏才能把氨基酸再转化成糖。中国人啊吃淀粉类食物，第一口就被胰糖酶啊分解成葡萄糖，
0: 嗯，
1: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反复说东方人要吃适合东方人的控糖产品，第一时间控糖。
0: 对，这个抑制胰糖酶的特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
1: 这胰糖酶啊就像小肠里专门拆糖的小工人。
0: 嗯，
1: 咱们吃的饭里有双糖，他的活儿就是把双糖拆成单糖。
0: 嗯，
1: 而且这个小工人还特别多，咱们肠道开头那段到中间一大段到处都是胰糖酶等着呢，
0: 等着干活呢。
1: 哎，他们分解速度非常快。
0: 听明白了，胰糖酶是专门拆解双糖的小工人，在小肠里到处都是，就难怪啊，咱食物一口吃下去，血糖就容易往上走。原来他们在快速的忙活，在干活。
1: 没错哈，这一口饭呢，刚咽下去，这些小工人呢，立马就开工。
0: 嗯，
1: 瞬间的功夫啊，就把双糖拆成单糖了。这些单糖一出来，小肠就直接吸收到身体中，
0: 嗯，
1: 血糖就会跟着层层往上涨。这是为什么好多老年朋友吃了粥、玉米、面条这些主食立马血糖就高了。
0: 哦，
1: 因为这些食物里的双糖多，胰糖酶分解的快。
0: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消可利胰糖剂是怎么让他们不干活的呢？
1: 它一进到身体里面呢，马上就能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这些小工人呢没有办法再拆双糖，胰糖酶不干活了。
0: 嗯，
1: 双糖拆不成单糖了，你一餐当中啊大量的进食也不会造成血糖的高峰。
0: 嗯，
1: 血糖突然升高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
0: 嗯，这个效果非常直接啊。
1: 之前呢还专门做过临床实验，结果特别直观。
0: 嗯，
1: 人吃了消可利才一分钟，胰糖酶的活性啊就降到正常人的30%。
0: 哦，
1: 哎，我举个例子，要是本来呀10个胰糖酶在那忙活着分解糖，吃消可利之后一下子就有7个停止工作了。
0: 一分钟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太惊人了啊。
1: 等过了10分钟效果就更明显了。
0: 嗯，
1: 有90%的胰糖酶都不干活了。
0: 哦，
1: 这时候咱吃进去的饭不管是粥还是面条里边的双糖都没办法快速分解成单糖，小肠吸收糖的速度也变得特别慢，血糖也就平稳了。
0: 嗯，所以说啊，咱们人必须得用消可利胰糖剂，因为咱的饮食结构啊离不开米饭啊、馒头，包括像面条这些主食，那这些食物里双糖含量高，需要控制的就是胰糖酶。可是现在用的几乎所有的控糖产品啊，没有一个是能控制胰糖酶的，只有消可利能做到，正好贴合咱们的需求。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另一方面来说呀，哪怕不是为了降糖，哪怕你只是为了呀你的并发症，
0: 嗯，
1: 消可利你都不应该错过。
0: 是
1: 因为目前控糖产品中它是算对控制并发症做出杰出贡献的，
0: 嗯，
1: 从根本上逆转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速度。
0: 嗯，孙主任，这个我是有所了解的哈。咱每天都在聊消可利，它是真正的能恢复糖尿病人的正常转化营养的能力，甚至是让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比得病之前更强更好。
1: 因为你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它在肠道能转化成多少营养都靠啊肠道的菌群来决定的。
0: 嗯，
1: 而没有分解的双糖可以是肠道有益菌最喜欢的食物。
0: 嗯，
1: 不用消可利，不用多，一年的时间它就可以把整个小肠的菌群逆转过来。
0: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句，这种逆转糖尿病人肠菌群的特性

0: 均的十二。这是针对糖尿病人的一种调理方式。如果你给糖尿病人吃普通的益生菌，那你吃十年也改变不了。
1: 哦，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糖尿病人肠道环境已经被高血糖和降糖药破坏了。
1: 嗯，
0: 这时候就算你直接补充益生菌，多余的糖也会把菌群破坏。你补一个死一个是根本补不了的。
1: 哦，
0: 所以糖尿病人逆转肠菌群最好的方法就是双糖。
1: 嗯，
0: 它既是肠道控糖菌最喜欢的食物，也是多余糖最好的利用方式。临床中有一种物质和它类似，叫水苏糖，就是专门呢喂益生菌的，效果很好，但是也是针对普通人的肠道菌。而糖尿病人消可利这种双糖变十二的方式是好的。
1: 所以说针对不同的疾病基础，咱一定要选择不同的方案，否则是吃不出效果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啊，消可利益糖剂它特殊的控糖恢复转化作用对所有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0: 我们说什么叫营养转化，核心就在于啊菌和食物之间的发酵关系。
1: 嗯，
0: 平时的一些食物吃进肚子里，咱们身体里直接吸收不了多少，但要是这些食物能跟肠道里的益生菌遇上，结合到一起，益生菌会吃这些食物，然后通过发酵呢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个转化非常重要。
1: 是的，
0: 益生菌呢能把食物里那些咱们直接用不上的成分变成能被身体轻松吸收的好东西。
1: 嗯，
0: 比如保护肠道脂肪酸或者是一些维生素。所以说益生菌和食物发酵能产生什么，就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里最终能吸收的是什么。就是食物有没有白吃，既能喂饱肠道的好菌，好菌又把食物加工成啊咱们能用的营养，一点不浪费。
1: 对，
0: 还帮着肠道啊更健康。肠道环境好了，营养上去了，糖尿病人很多并发症就可以避免了。
1: 没错，其实咱说再可怕的并发症啊，只要我们找到了根本原因，并且咱说有能力把这个原因解决掉的时候，疾病就没那么可怕了。
0: 没错，举个例子哈，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东方的糖尿病人他有一个症状啊跟西方的人相差是很大的。
1: 哦，哪一个？
0: 你比如说二甲双胍，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吃的降糖药。
1: 对，
0: 而在西方人用二甲双胍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啊这是糖尿病的药。
1: 嗯，
0: 但是东方人使用二甲双胍之后，两年之内基本上所有的糖病人都会出现了末梢神经营养的问题。
1: 哦，
0: 100%就会出现了皮肤、四肢、内脏出现神经功能紊乱，感觉异常，痛觉异常，严重的时候啊肠道的蠕动、排尿、排便都会出现神经功能失调。
1: 这几乎就是人人都会得了，就只不过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啊。
0: 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啊二甲双胍是影响了呀淀粉类食物的吸收转化，而我们东方人的 B 族维生素都是来自于大米白面，东方人呢吃二甲双胍两年内都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嗯嗯，
0: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他是典型的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嗯，
0: 最开始只是偶尔夜间双脚发麻，对温度感知也变得迟钝，洗脚的时候都感觉不到明显热度。
1: 哦，
0: 之前呢还因为水温太高烫伤了脚，自己都没察觉，偶尔还会出现脚趾刺痛的情况。
1: 哇，这太危险了啊，脚烫伤都没感觉，如果没及时发现非常容易感染啊，本身老年人皮肤这个恢复就很慢。
0: 后来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双脚麻木感呢从脚趾头慢慢延伸到脚踝，甚至上升到小腿，刺痛感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半夜能痛醒，连睡觉都睡不好，走路也没力气，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吃完饭肚子就胀恶心，有时候还吐，还以为是得了胃病。
1: 这个确实很容易被认为是胃病或者是骨病的情况啊。
0: 其实啊糖尿病的患者就要了解这些东西，这是典型的呀末梢神经病变。
1: 哦，

0: 因为控制胃肠的这个叫植物神经，也叫自主神经，它也属于末梢神经。当它出问题的时候，肠道的蠕动甚至排便排尿又都会受到影响。
1: 哦哦，大部分人面临的都是这个情况和结果啊，大家也是觉得无药可换，甚至有的时候选择就任其发展了。
0: 那是以前，现在就可以换成消渴利益糖剂。
1: 哎，有办法了。
0: 对，如果怕出现神经病变，可以用已经出现就更需要用。
1: 嗯，
0: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对并发症有作用的控糖药物。这位患者呀，我呀推荐他服用消渴利益糖剂。
1: 嗯，
0: 因为消渴利不仅呢很好的控制了血糖高峰，避免了血糖升高对神经的刺激，更重要的是服用消渴利一个月，血中维生素的水平就恢复到了正常。
1: 哦，
0: 肠道就已经开始对维生素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吸收。
1: 嗯，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不行，补了也是白补。但大家服用消渴利不一样，它是从控糖到 B 族吸收是全面恢复的。
0: 这个患者在服用消渴利的期间，一周时间先是夜间麻木情况减少。
1: 嗯，
0: 三个月的时候对温度的感知也恢复了。
1: 嗯，很好。
0: 洗脚的时候能清楚感觉到水温，
1: 烫不烫脚知道了啊。
0: 后来脚趾的刺痛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小腿麻木感也减轻了。
1: 嗯，
0: 到现在晚上也能睡得安稳，走路也比以前有力气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1: 消渴利益糖剂啊，它不是说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控血糖、养肠道、补营养这几个方面啊一起发力，并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方人，贴合咱们饮食结构和身体状况，这是能真正的帮助到老年糖友的。
0: 没错，咱们糖友控糖啊最愁的是什么，就是怕找不到啊适合自己的药。
1: 嗯，
0: 说N种药啊，要么效果不明显，要么吃着还担心有副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消渴利益糖剂真的是人人都要用，是真真正正的适合咱们吃的控糖药。
1: 是的，
0: 最开始美国呀都不想让消渴利益糖剂流入中国市场。
1: 嗯，
0: 好不容易同意了，但现在也仅对香港开放。
1: 所以现在大家哈、把这个购买的渠道都锁定在港药直通车了，因为这是咱们能对接香港地区药品的窗口。孙主任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啊，这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的。
0: 香港啊，它的嗅觉一直远属尖端的。
1: 嗯。
0: 就是哪里有什么好东西啊，他们最先知道。
1: 是的，
0: 尤其是健康方面的东西，他更要第一时间获取。而消渴利香港为什么这么关注啊？
1: 嗯，
0: 哎，全世界只有他把这个合同签下来了，就是因为啊，他发现消渴利才是针对这些呀、从小就吃大米白面的东方人控糖。消渴利啊，控糖前移，控糖前移，它只针对吃大米白面的人。吃米饭、吃五谷杂粮的人，他有控糖前移的作用。如果你是西方人，你吃的是牛排，这个反倒他的控糖前移是没这个作用的。
1: 哦，
0: 这等于专门给东方人做的一个降糖药。
1: 嗯嗯，
0: 哎，因为糖尿病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嘴吃进去的病。
1: 对，
0: 你嘴吃的什么东西，那你控糖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只针对你的主食是糖类的人，而我们吃的不管是五谷杂粮，不管是大米白面还是荞麦还是玉米，它的成分都是淀粉，都属于多糖。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血糖升高的快，因为我们吃的直接是糖，糖吸收的快的原因就是我们肠道内有专门分解糖的胰糖酶。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才是关键，从胰糖酶这里，这是我们跟西方人大的区别，我们从这里啊就开始抑制住胰糖酶，让吃饭之后第一口饭我们的血糖不要迅速上升，
1: 对，让它平稳。
0: 那同时呢，肠道初段的胰糖酶控制住了，血糖就没有那么快的吸收，肠道内呢就会剩下更多的糖，这些糖呢又在肠道内末节慢慢的被吸收。
1: 嗯，
0: 防止啊一顿饭头半个小时血糖是高的，
1: 嗯，
0: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就又饿了，
1: 低血糖了，
0: 血糖又降下去了。
1: 嗯，
0: 保证我们餐后不光是半个小时血糖不高， 让你一个

0: 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到下顿饭，你的血糖一直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不高也不低。
1: 嗯，
0: 而同时呢，这些呀、啊、留在肠道内的多糖、双糖，又给我们肠道的菌群提供食饵，可以让我们肠道菌群从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1: 嗯，明白。
0: 哎，原先是损伤你肠黏膜的细菌，现在转化成什么呢？能吃糖的细菌了。
1: 嗯嗯。
0: 损伤肠黏膜的细菌会引起腹泻、营养不良、各种炎症，而吃糖的细菌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稳定我们的血糖。这就是东方人吃五谷杂粮的人吃消渴利之后，我们肠道内能发生的变化。
1: 嗯，
0: 香港在去年呢，也是好多部门呢去交涉，才沟通下来呀销售权。
1: 嗯，
0: 但有了规定，这个药啊不能外流，而且这个销售价格也仅限于香港地区，别的地方啊根本拿不到这个价格。
1: 那孙主任，我真心的想帮大家问一句啊，贵吗？
0: 不贵。
1: 嗯，
0: 香港地区有规定，对于这种啊刚需药品的价格和它的进货价差距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因为香港很反对垄断，即便是目前国好的抗病变药，全世界香港售价都是低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消渴利在香港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利润。
1: 嗯，
0: 利润打下来之后，消渴利的价格呀不是太便宜，但也不算贵。
1: 嗯，
0: 肯定是普通家庭啊能承受得了的。
1: 这就等于是把只有香港能享受到的价格一并提供给大家了啊。这种好机会可遇不可求，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报名，不然咱说等错过了，你再想找这种真正针对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药物那就太难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3: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4: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3: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您好。
5: 哎，是我啊。
6: 哎，那个，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5: 嗯。
6: 我那个是辽宁省沈阳市的。
5: 嗯。
6: 今年已经70岁了。
5: 嗯。
6: 因为我吧，就是患病多年，而且呢，嗯、还是一体多病，三高，糖尿病有二十多年了。
5: 嗯。
6: 反正一直在用降糖啊、降脂啊、降压这些药，
5: 嗯，
6: 但是呢，最近能有半年多了吧，我这个血糖就是始终那个空腹血糖降不下去，也用胰岛素，也用降糖药，完了，嗯，就是一直困扰我。完了，我一想，因为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已经能有一年多了。
5: 嗯、
6: 我觉得挺，就是我很信任你，而且，也确实挺崇拜的。我一想，就希望你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给我调一调。
5: 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啊？
6: 我现在降糖药吧，就是用的是葛花籽，
5: 嗯，
6: 二甲双胍嘛，完了还有拜糖平，
5: 嗯，
6: 然后你还用的达格列净，
5: 嗯，
6: 而且呢，我就是因为空腹血糖高嘛，就是。

0: 去医院检查嘛，那医生推荐我用那个肝经胰岛素，
1: 嗯，
0: 就是每天睡前打，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是从刚开始他建议我用药用胰岛素吧，就是用8个、10个、12个，
1: 嗯，
0: 就是2个2个这么加，现在我都已经加到18了，
1: 嗯，
0: 但是还是效果不好。
1: 空腹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0: 空腹血糖嘛，这不我刚那个前年做的检查嘛，
1: 嗯，
0: 这报告拿回来了，我做了一个3个月的那个糖化，
1: 嗯，
0: 完了又做了一个，就是前年去查的时候又做了一个那个空腹，
1: 嗯，
0: 那个糖化呢，这3个月吧，它现在是平均值是8.9，
1: 嗯，
0: 空腹是葡萄糖嘛，对不？9.93。
1: 你自己在家平时测空腹血糖是多少？
0: 我平时在家测也是8-9个。
1: 餐后血糖是多少？
0: 餐后。就是我最后一次测是12个，但是以前测吧，基本都在10以下。
1: 你平时一天吃几顿饭？
0: 哎呀，我平时基本上就吃2顿饭吧，也吃不下去呀，所以我一般吃饭吃的晚，上午吃完了，晚上再吃一顿。
1: 嗯，
0: 但是平时我也吃点小零食啥的。
1: 你拜堂平一天吃几次？
0: 拜堂平我现在就是原则就是只要我吃饭就随餐就嚼服一片。
1: 嗯，
0: 隔
1: 花
0: 子
1: 呢，
0: 隔花子就是饭后只要吃饭，饭后我就吃一片。
1: 这是乱吃，
0: 反正就是随饭呗，
1: 嗯，
0: 我就随餐嘛。达
1: 克烈净怎么吃的？
0: 达克烈净每天早晨就是空腹吃一片。
1: 达克烈净吃一片，
0: 嗯，
1: 胰岛素晚上打18个单位。
0: 对，晚上胰岛素打干净。
1: 你呀，啊，这乱用药，
0: 嗯，这药用的不对是不？
1: 对呀，啊，你这纯乱用药。
0: 但是我也是问医生了。
1: 嗯，
0: 完了那个。
1: 一个，我告诉你，一天不能吃2顿饭呢，啊。我在节目中这件事情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你也没听进去呀，啊。
0: 我听了，但是我吧就是哎吃不下去，早晨尤其早晨就不爱吃饭。
1: 嗯。
0: 就饭跟他放着我都不想吃。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哎，我身高是1米66。
1: 嗯。
0: 体重现在是130不到吧，反正没超过130。
1: 怕冷吗？
0: 不怕冷啊，
1: 不怕冷。心率慢不慢？
0: 心率慢，心率也就是60，60不到。
1: 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
0: 降压药我吃的是代文。
1: 代文啊，就吃这一个药。
0: 嗯啊，就吃这一个。
1: 我跟你说3件事必须得做啊。第一个，
0: 啊，你说
1: 把拜堂平啊给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可力。你这是拜堂平引起的菌群失调，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个，
0: 啊，
1: 也很重要，你要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
0: 哎呀，这个我还没跟您汇报呢，我有甲减，我都吃药都吃了。甲减也能有将近20年了吧？
1: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甲减的症状啊，右脚垫用的量不够，
0: 都是甲减的症状啊。
1: 对呀。
0: 啊。
1: 第三个要吃3顿饭。
0: 右脚垫，我现在每天就是说用，去年吧，就是那个我找，就是我也复查完了，我就找那个就是糖尿病那个就是那个内分泌的医生，完他给我调到1片半。完了那个后期呢又去做检查，完他又告我就是吃一片。这次我检查也做甲减了。所以我甲减那个我给你念一念呢。
1: 我不看化验单，甲减我从来不看化验单。我只看你的体重、食欲和你的血糖。你
0: 现在
1: 甲减量不够，你还会吃回1片半吧。
0: 吃1片半哈。
1: 对。
0: 啊，
1: 吃1片半之后我的你会反映出来血压会稍微升高一点。不用担心，
0: 啊，
1: 一段时间自己就降下去了。
0: 那我现在血压140、150不算高吗？
1: 算高啊，但是你只要是把右脚垫吃上去，它血压还会更高的。但是这个没什么大问题，过一段时间适应自己会好的。或者是你达克烈净加一片，也可以防止的血压升高。
0: 达克烈净可以吃2片呢？
1: 可以啊，达克烈净你说明书都不看吗？吃药？
0: 我就是听医嘱啊，我也那个没看。
1: 那我就告诉你，达克烈净。

0: 加一片儿，
1: 啊，
0: 早上
1: 打个
0: 一起
1: 电线
0: 吃，
1: 加一，
0: 一定一天就要吃三顿饭啊。
1: 三顿饭，
0: 对，
1: 打个
0: 没
1: 电
0: 事儿，你
1: 线。
0: 把优点乐加半片儿，你就知道饿了。
1: 啊，我说我就是不想吃饭呢，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0: 对呀，甲状腺功能不要化验单啊，看体重看食欲，吃不下去
1: 那我
0: 饭还这么胖，这不是甲减吗？你甲减就是
1: 啊，
0: 血糖，你怎么控制啊？
1: 那我现在体重超重了吗？
0: 超了，你所有的病的根儿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啊，你就一个病，
1: 那就是注重甲状腺功能呗。
0: 以体重为标准，如果体重增加了，你就加优点乐；如果体重减少了，你就减优点乐。就这
1: 这
0: 么
1: 么回
0: 判断
1: 事那我现在体重130。
0: 你现在体重130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但你食欲没有啊，
1: 食
0: 你
1: 欲没
0: 心
1: 有。
0: 率慢呢，这不都代表你
1: 对。
0: 甲状腺功能是低的吗？
1: 啊，我心率才60多，都不到70。
0: 对呀，
1: 心率低。
0: 怕冷、没食欲、心率低、体重往上涨，这都是甲减的症状，血糖也
1: 怕冷。
0: 控制不住啊，血脂也会跟着高。
1: 血脂，我现在血脂应该吃啥药呢？血脂也高。
0: 加半片优甲乐。
1: 啊，血脂就用优甲乐就可以啊。
0: 对。
1: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就是这能有10天了吧？就是有一个以前没有，然后我做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那肌电图还是什么玩意儿，他们给我确诊就是我周围，就是那个周围神经病变，完了
0: 我
1: 然
0: 让
1: 后，
0: 你换小可丽，加优雅乐的目的是帮你控制血糖，帮你稳定肠道菌群。你那不糖尿病并发症吗？你并发症你不控制血糖，你谈什么治并发症？还是我
1: 对。
0: 刚才都跟你说完了怎么治啊？好
1: 行，
0: 嘞，
1: 那好了，那谢
0: 啊，
1: 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孙子，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利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地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3: 孙老师，这电话可要打通了，场外工作人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心里着急的，急得直冒火呀，心里想好几天消可力呀了，别的地方还买不着。麻烦你给我报上名呗。
4: 我们感冒止痛车对接90%的产品呢，都是平时碰不到的，基本都是香港大房的一些前沿药、惠民药、特色药。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3: 那先谢谢主任了
4: 啊！不客
3: 就
4: 气。
3: 是在这几天呢，我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报名，盼着赶紧续上啊。家里就剩最后一瓶了，怕断了药啊。
4: 你用着呢？什么情况啊？用这个巧克力？
3: 我今年65了。55那年确诊糖尿病，到现在这不10年了吗？这控制饮食也控制10年了，餐前血糖啊，经常在8到9左右吧，餐后血糖经常有时候超过14，快达到15了。吃那叫瑞格乐泰呀，我就发现吃完这个药，有时候迷糊、头晕，吃完饭还感觉恶心，想吐吧还吐不出来，主要是身上没劲儿、乏力呀。你说我这个1.75米的个。瘦成110斤了，一点抵抗力还没有，一有点伤风感冒就摊上。现在胳膊腿都可细了，以前我下楼运动跑步啥的，有时候上那个公园跟他们打打乒乓球啥的，现在一点能耐也没有了，没有这体力，想去不了，就在跟前啊转转就不错了。这个糖尿病头几年还行，这2年呢瘦得更厉害了，动不动就四肢无力啊，浑身乏累。这孩子同学在香港医院上班，带过几次这个控糖的，别的没太大感觉，就这个消可力啊，我吃了2盒了，就这个感觉还有效。餐后这血糖是11了，吃完饭哎不胀肚了， 也不觉得恶心，反正。

0: 观察的挺好。
1: 这个服务消可力之后啊，我们控糖前移，针对地口食物啊就开始啊起作用，抑制肠道胰糖酶，避免呢、双糖分解吸收。这种作用啊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瑞格列奈啊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餐后控糖，它的效果呀、肯定没有啊提前抑制胰糖酶，对我们东方人更直接。而且消可力啊是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小肠益生菌的食饵，增加肠道益生菌菌群的数量，将肠道的致病菌群转化成控糖菌群，对糖尿病消瘦啊营养补充非常有帮助的。好的控糖产品让血糖平稳，让并发症不发生，有助于并发症恢复，这一点消可力是能够做到的。
0: 这不用的挺好嘛，所以我现在就打算长期吃这个消可力，明显就是不光对血糖好，并发症也有好处啊。这些年换了多少种药了，我就感觉就这个呀见效了。
1: 因为这个控糖理念呢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它会啊最限度的控糖，也能大程度避免并发症。东方人呢日常饮食中的淀粉类、米面类主食占比更高，而这类食物的糖分吸收速度非常快，第一口饭进入肠道前十厘米的时候糖分已经开始被吸收了，因此东方人控糖啊必须要前移。而西方人常用的降糖药，它的作用啊普遍在肠道后中段更强，与东方人饮食啊并不是贴合的。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有些控糖产品还行，但并发症一个都不少，主要还是针对东方人呢、贴合度没那么高。
0: 是啊，这不听说可以报名了吗，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想多存点儿。就是怕买不着啊，现在我感觉呀、吃它这个心安，起码是吃它不影响肠道吸收啥的，体质上不就会更好吗？
1: 消可力益肠剂好的服用方式是长期吃，但因为它生产跟不上，所以说一般呢保障吃一年。一年的时间呢在食饵的作用下，肠道致病菌群消失，控糖的优势菌群增多，即便是短时间不吃也不会改变这种啊健康的小肠环境。这对糖尿病人来说大大延缓了并发症了。目前消可力益糖剂都是斯里兰卡级的药材，为了保护这些药材限制出口，美国呀都以科研的方式来获取到了原料，现在呀只有香港能够销售，最近能向香港提供一批到香港大房，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上，把名报上。
0: 哎呀，说实在买一次确实不容易啊，也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便利的条件。那主任报名已经给我登记上了是不是、
1: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了、有啥事到时候打电话再麻烦你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陈主任。
3: 哎，是我啊。
4: 谢谢主任给我看病。
3: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基础病和糖尿病。63岁的时候查出了糖尿病，今年已经24年了。产前呢是空腹7到8。产后呢是9-10-11。我没打胰岛素，我都一直吃的降糖药。吃的是安格列净和拜糖酯。今天想老师叫主任给我看怎么的。我这个右腿啊右脚。和小腿特别凉。左脚呢不明显，右脚特别凉。这个脚底下就像踩到冰上似的。完了，严重的时候好像就冻到一起似的，我特别的难紧难受。完了呢，脚踝骨那个周围那个一按一个坑，都是也是也肿。 白天也不像。
3: 你能走路吗？
4: 可以，能走路。
3: 能走多远？
4: 走路不影响，能走。因为我有水果箱子，反正走路腰也疼，走走个计算机没问题。
3: 那个下肢血管查过吗？动脉静脉？
4: 做过那个肌电有法是吗呀？
3: 不是肌电有法，下肢血管彩超。
4: 彩超做了。
3: 彩超血管有问题吗？下肢？
4: 下肢肌电静脉扩张。
3: 你这不静脉血栓吗？这是静脉血栓，静脉的事儿，高龄人很常见的。
4: 他静脉肌张扩张了，就静脉扩张6.7 mm。
3: 对，血回不去这静脉扩张引起的。
4: 静脉扩张完了，还有就是说，小腿和那个踝关节呢，皮下水肿。
3: 血压什么的正常吗？
4: 我血压偏低。
3: 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4: 1.62米，120斤。
3: 肺有没有问题啊？
4: 查了没有问题，就查了。
3: 静脉里发现血栓了吗？除了扩张以外，有查到什么原因引起的扩张吗？是瓣膜的问题还是血栓的问题？
4: 没说，
3: 都没说。
4: 大夫看，他看了这个结果，他啥也没说，他们还说正常的，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3: 对，就我就说了，岁数大了，静脉曲张只要没血栓。不用特殊吃药，记住这个，少坐着别站着，站着就会加重，坐时间长了也会加重，坐着的时候把腿垫高，尽量不要站着，明白吧？不需要加其他药，因为你没血栓，不需要加其他药，这就是老年人的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回心不好造成的。但是你那个血糖啊要适当控制一下，你这个年龄啊，我算了一下，你现在都已经有80-90了，你63岁得糖尿病，现在20多年了，你80-90了吗？这个年龄啊，你那个空腹血糖8已经达标了，可以了，但是餐后血糖啊，适当的降一降，不建议你控制饮食，吃可以放开了，因为你老年人呢，糖尿病更常见的是营养不良，所以说控制饮食太严格了反倒不好，但是你又吃太多好东西，怕餐后血糖太高怎么办？再加一个药。消可力，你把消可力加上，专降你餐后血糖的，而且消可力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你把这个药加上就可以了，特别适合咱老年人，营养不良糖尿病，但是我还需要增加营养，怎么办？吃饭的时候吃一点它，餐后血糖就不会高。
4: 哎，那个我的指导老师是钱老师，他的服务态度挺好的。我有什么不明白问他，他就有问题的。我有些药吧，他都把功能主治啊，注意事项怎么服用方法都告诉我。像那主任推荐的药呢，我服用更安心更放心，效果也更好。谢谢钱老师。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什么问题啊，我刚才的意见我也会告诉他的，怎么来调药他会告诉你啊。
4: 好，
3: 哎，
4: 你刚告诉我的药，你告诉老师吗？告诉我一声。
3: 行，好的啊，行，哎，
4: 好，
3: 哎，好，再见。
4: 对对，谢谢老师。
3: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力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力，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孙主任呐，赶紧给我报上名吧，我今天吧都打了10遍电话，这电话一直怎么打不进来呢？
6: 实在抱歉，正赶上今天报名人太多了，但是别着急，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 工作人员啊，一会儿会一个个回拨回去的。哎，你就等着就行。

0: 我这现在可等不了，我太需要咱们这个消渴利益糖剂了。
1: 你先别着急，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0: 我这糖尿病啊，都12年了，原来吃药，现在打胰岛素。医生说我啥？他说吧，你要这个血糖总这样的忽高忽低的，引起什么心脑血管问题，必须重视起来。
1: 嗯、
0: 哎，我一看这有点害怕了，产生脑梗和心梗咋办呢？就开始就是换那个降糖药，二甲双胍呀、达格利定啊、格里美尿，反正啊就是陆陆续都吃过，也不行。打胰岛素吧，一开始吧控制的标准，从上个礼拜血糖啊16/17，不知道咋用好了，你说咋整？老师，
1: 血糖啊餐前餐后不能打，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损伤啊确实是非常大的，控制不住就得打胰岛素。但是我们知道胰岛素啊它有两大副作用，一个是会引起肥胖，这个好说点，另外一个你一定要重视，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就是它会引起低血糖，这个危险性更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呀，打上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了，要不断的调量啊、要根据自己的血糖、饭量、饮食习惯、吃的东西，
0: 对，
1: 要随时的做调整。
0: 嗯，这去年开始吧，这胸口就疼了，一天呢我可疼2-3回，觉得闷，就觉得喘一口大气儿才好好受点，嗓子眼吧就发紧。老伴儿说你赶紧做检查吧，大夫说我这心脏上有几个血管不太通畅，
1: 嗯，
0: 包括我那个左前降支狭窄有6成了，回旋什么窄了4成，右边那个冠状动脉近段吧也窄了3成，就是糖尿引起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好像是糖尿病吧，个个都这样。
1: 好的控糖药不仅可以平稳血糖，还能缓解甚至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
0: 嗯，
1: 目前对我们东方人来说能做这一点的还真只有消渴利。哎，你看欧美人吃西方的降糖药，你之前吃过达格利定，它是啊可以很好的预防心脏的并发症的，因为本身它是根据西方人的饮食结构特点制定的，东方人吃的不行，每个人的并发症啊都是层出不穷。所以说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消渴利来弥补这一弊端。
0: 我吧一直也在听你的节目，
1: 嗯，
0: 说咱们这个消渴利可以稳定血糖，我一看这个挺好，对营养吸收也挺好，我现在就是想换一下子，不然呢、光控糖你说并发症该来还得来。
1: 消渴利就是把控糖前移了，它是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糖的转化的，而我们东方人的食物来源主要呢就是淀粉，也就是米面，米面的结构就是糖，所以说正对消渴利它的作用方式，避免呢血糖的波动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同时多余的糖也被利用起来转化成啊肠道益生菌的食饵，这个特点太难得了，它是目前呢就这一份恢复小肠的转化功能，让全身呢不缺优质营养，这对糖尿病人和控糖的重要性是一样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基本上都是因为营养不良来的。
0: 啥时候能吃上？我挺着急。
1: 工作人员呢，现在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名算报上了、这个药很稀缺，美国开始都不想啊让这个产品外流，而香港作为啊全球知名的新的医疗地区，早就盯上了这款降糖产品了。在很长时间的交涉下，才允许香港销售。最近呢向香港要提供一批，你这两天呢要关注好节目。
0: 行，那我就天天关注节目，那麻烦你了，谢谢你老师啊。
1: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0: 再见主任，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利，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利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

0: 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出发吧。
1: 别急，长时间外出前一定要做好检查工作，这样才能保障安全。
2: 对，消防安全可不能轻视。
0: 我知道了，长时间外出前一定要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把煤气阀门关好，预防火灾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丑角表演艺术家高兴旺老师的唱腔。高老师12岁跟班学戏，在漯河、许昌等地流动演出。在1949年的时候，参加了开封工人剧团。1953年呢，当时又加入了开封市实验豫剧团。1956年，他又加入了合并重组后的开封市豫剧一团。期间呢，高兴旺老师呢一直是祥符调的当家丑角演员。特别是由高兴旺老师所演出的《一拿三儿》，是豫剧的经典片段，演的是春秋被当中剪柴一折，他一个人呢兼唱三个角色，小旦、老旦和小生，演的是惟妙惟肖，也充分地表现了高老师的精彩演技和唱功。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来欣赏高老师的成名的一个节目《一拿三儿》，一起来欣赏。
4: 我来一段一拿三儿，这个春秋配的一段，有老旦，有小旦，有小生，演得好演不好，同志都得原谅。哎，先上老旦。
5: 热大灯，热大灯，热大大大大大灯，
4: 老旦上罢了。在小边儿，
5: 热大丢，热大丢，热大大大大丢。姑娘，
4: 抓到我的乖乖乖了。

0: 来点黄油。
1: 龙岩，你敢给我叫去见这等人？
2: 好吧，你做那谢谢龙岩，我替你说话，好吧，乖乖啊。
1: 我谢龙岩。
3: 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
4: 把老师你迎上来，再笑声啊。这不灵花，这不灵花，这不灵花，灵花，灵花，我的妈，小子。

0: 天越火越大，我这没活了呀。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3: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丑角表演艺术家高兴旺老师的唱段。高老师不仅唱腔好，表演也特别的细腻，善于体验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把生活当中真切的感受融入到舞台表演当中，充分地体现人物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特别是由他主演的推磨，使得他的艺术达到了新的境界，具有非常鲜明的美学品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由高兴旺和高玉秋等艺术家共同合作演出的推磨的精彩片段，这也是高老师难得留下的资料，一同来欣赏。
4: 哎，妹妹，是哥哥我呀。
5: 啊，哥哥到了，
4: 快些开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哥哥，你为啥这样惊慌啊？
4: 我怕你嫂嫂撵上打我呀。

切。自从二老爹娘下子撇下这兄妹二人，把这个家人娶到咱家，把小妹大妈又把个气呀，把小妹打到磨坊推磨，叫个心中不忍。我得，我得想。

0: 你看这回你说话，你们可能搁哭了个泪人上来，你这说可笑了，你搁这你
1: 啊？爸，你怎么有眼泪呀？
0: 就那嫂子把我打怕了，哭的泪撇多了，这个泪都不打眼泪，行了，你知道吧你？

0: 你贴膜了呀？
1: 嗯，我看不像。
0: 可咋不像贴膜嘞？
1: 在如今不像。
0: 来给个锯了。
1: 锯了。
0: 锯了。搁那儿。
1: 搁哪儿啊？
0: 搁咱的帽盒里头。
1: 磨坊哪来的帽盒啊？
0: 这个，搁那螺圈里头。什么个门
1: 哥、我看还不像。
0: 咋不像？
1: 穿蓝衫不像。
0: 那给个脱了。
1: 脱了。
0: 脱了。把衣裳给我打那儿。
1: 打哪儿啊？
0: 打到那衣架上。
1: 磨坊哪来的衣架啊？
0: 这个，你挂到墙上那个卷上。这个没得办呢。买点板子不干不是怪头，小妹儿，研磨吧，研磨。

0: 妈儿，这我都推不动了呀，
1: 这掉里沉了吧，
0: 那财主看看啊，
1: 生来幸福成，我不拿肝脏变那生，小红英要是惹了我越害，大了是根万眼睛，我刘凤怒佩服李红心，说过的门来与红英这个小贱人呐毫无有言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锤落，这个强盗光想起的小妹推磨，这半夜三更不见了，一定是替他小妹推磨去了。对，我到磨坊找找他，要是找着了啊，我饶不了他。开门！
2: 哎呀，哥哥，
0: 哎，
2: 不好了！
0: 不好吃药，吃三味三白汤，可他越吃越甜呐，妹儿。我打你那会儿不请给的啊，你请这个怕的时候光那儿拿着事儿搁那笑，我不接我不接、
2: 你不接你听听吧，
0: 我不用听，你嫂子睡得可多，她不会来到这儿玩了，
1: 还不开门呢啊，快点，
0: 哎我的妈嘞，哎
2: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火把灯点着，快点儿，你快点儿啊！我说李红心呐，李红心，我把你个呛到，今天晚上我把你好有一笔，你好比那鞋子倒爬墙，打量你也爬不上去。关个门开几次，你不过多出来一会儿。

0: 娘，
1: 爸爸
0: 见了哥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嗯，没有，哼，没有。

奶奶，快点把灯转过来，把灯转过来。哎呀，这女子走路一步踩着四个蚂蚁。哎呀，这是个啥东西啊？这样

0: 没有啊。转过去，再转过去。红英，嫂嫂，给我搬个桌，叫我坐那儿歇歇。
1: 哎呀，磨坊哪来的桌啊？
0: 那我是李木腿，叫我站住来。
1: 嫂嫂，你就先坐到磨盘架上嘛。
0: 哎，我死你了嘴了。听知道嫂子好看门，沾一身面叫人家看着了，你脸上老好看呐。
1: 三妹妹，给你嫂嫂。
0: 快点儿。哎呀，吓我一跳。
1: 嫂嫂，请坐吧。
0: 快吧。我看见你啊，哼，不吃我都够。摇来摇去，摇到我来头上了。红英，给我找个棍来。
1: 哎呀，磨坊哪来的棍呢？
0: 那不是扫帚把吗？快点儿！今天晚上啊，我非把你那狗眼给你倒掉不可。你不能看那鸡骨头鱼死，咬不烂那牛板筋。快点儿！
2: 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0: 中国体育彩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们河南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河南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2: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咱河南话说呀，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2: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河南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2: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是咱们河南南阳人，地地道道的老乡，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咱河南人爱吃面食，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2: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河南的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河南人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在咱河南也就是一碗胡辣汤的钱，一碗胡辣汤换一宿的安稳觉，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

0: 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999-681，4007-999-681，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河南人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河南话讲，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叫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999-681，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999-681，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河南的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你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999-681。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999-681，4007-999-681。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999-681，4007-999-681，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

0: 查吧。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下半时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丑角表演艺术家高兴旺老师的唱段。高老师的舞台表演呢，主要是以小丑见长，天赋灵气，插科打诨，浑身是戏。他特别注意体察平民百姓的生活情趣，把自己呢置身于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之中，以自己的艺术表现他们的创新新生活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以自己诙谐幽默给观众带来无尽欢乐的艺术享受作为自己从艺的标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高老师的唱段。高老师留下的资料呢很少，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他所演出的《卖箩筐》这出戏当中的唱段《人逢喜事》。

天只配了一瓶那个酒，倒卖了五帝呀，碰东窗，北国给来赶一趟，孙悟国去把去卖光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是啥思想。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高新旺老师所演唱的，这也是一个现代戏啊，《卖箩筐》这出戏。

中的唱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高老师在另外一出戏《八剑一》当中饰演叫花子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呢，虽然不长，只有2分多钟，但是也充分地展示了高老师高超的演技和唱功。我们一起来欣赏。

远方的学生啊，江山那里说好。

天支配了一瓶那个酒，倒卖了五斤烟，砰咚哐，飞多给人干一趟，巡逻国子的去卖矿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丑角表演艺术家高兴旺老师的精彩唱段。那节目的上半时呢，我们欣赏了推磨这个戏的一个小片段，那节目的下半时最后呢，我们继续来欣赏推磨，这也是高兴旺老师的拿手好戏。

0: 这个老某有规矩啊。
1: 啥规矩啊？
2: 你跳你跳，
0: 哎，练练练练练练练，咦，瞧地瞧地，来，我这一半根带出来，
1: 一上节儿，
0: 一上节儿，一半根，一画大连。天下难得我心不忍，我帮小妹儿，你们那心难得更比腿不快。

0: 我小门站一旁花子心里难过，这怎么办？哎，对，我在喇嘛中间唱那么几个小调，你小门听见门不好吗？妹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哥哥。
0: 小门，你看个喇嘛来的快不快？
1: 快。
0: 嘿，我不但光会喇嘛，我还会刺豆刺豆拉洋片呢。
1: 洋片？
0: 你不听过吗？
1: 没听过。
0: 我说那七大会的这个会边给摆那些洋片，这个大会上不得有拉洋片的，卖包子的，卖油锅的，卖胡辣汤的，卖姜面条的，还有卖凉粉的，嘿，可热闹了，人山都给吆喝开了。哎，先生喝吧，有酸有辣胡辣汤，什么又有胡椒又有姜啊，姜面条，好吧，先生，可热闹可热闹了。
1: 那是洋片呐、啊，
0: 洋片就是会边给摆那些洋片，我给你拿个小洋片吧。哎，我你那个看你哎，有一那个张哎，往下的感觉，松骨那个劲儿了，吃饭能吃，吃饭能吃，吃饭能吃，吃饭能吃呢。
1: 哎呀，哥，哎，这还怪好嘞。
0: 下边这也不好，还有大洋片的呀。
1: 大洋片。
0: 对。
1: 你拿来吧。
0: 你听明白？
1: 你拿来吧。
0: 来着。有一片大户人家的好花园，大花园小花园，大小花园的金项链，千金姑娘千金王花，在头里带路两个丫鬟，头里走着四个秋菊，最后都跟内的四个玉兰，人人都说那秋菊好啊，那小妹儿来呀。我看玉兰的颜色鲜艳艳呐，去去去！哎，往里头看有一场，你听我表表两声的众英雄，有一个家马叫戴宗，还有浪子小燕青，只是不开店苏二娘，还有个李逵黑旋风。这些英雄表不尽，我的小妹儿来呀、啊、了。还有个大虎将的叫武雄，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妹儿好不好？
1: 哎呀，好。
0: 小妹儿，你当狗官会拉洋片呢？
1: 你还会啥呀？
0: 你这哥是啥出身？
1: 啥出身？
0: 搬灯头。
1: 搬灯头？不是坐那小板凳？
0: 哎，不是坐那板凳。搬灯头是像那个晚会社。
1: 啥是晚会社呀？
0: 就是那唱戏的呀。
1: 哦，哥，那你唱唱吧。
0: 那哥是唱啥嘞？
1: 唱啥嘞？
0: 哎，大黑脸。
1: 啥是大黑脸呢？
0: 大黑脸就是老包学妹呀。
1: 老包？就是老包大陈世美那个老包。
0: 哎，对了对了，就是老包大陈世美，现在胳膊后扎腿，就是那个老包。妹儿啊，这老子老包不但光会扎陈世美呀，他会学妹的呀。这里还有小旦角呢。
1: 啥是小旦角啊？
0: 哎，就是那花媳妇啊。
1: 哎呀，哥，你唱唱吧。
0: 听听吧。
1: 你唱唱吧。
0: 来着吧。
1: 来着吧。
0: 来我呀。

老包个三八了，怪那电视不当小旦女了，换媳妇了。

0: 天
1: 哥儿我在报警呀，
0: 在这顶
1: 着打了
0: 老太太他
1: 命啊，
0: 见我碰他不小心我是把他落过来的。

三更啊呼，桃花的月来来来来来来来，桃花。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了著名的丑剧编艺术家高兴旺老师的精彩长段，我们又一次被高老师精湛的艺术所折服。高老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他的唱腔，他的表演可以说独树一帜，也真的可以称得上一个流派。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高老师1983年就去世了，去世的比较早，那也没有特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

在红

志为国大。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祖母的儿子杨延。

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平反正一不为官。

听见啦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0: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

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

没用过老高，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高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

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她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他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

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曲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膏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

0: 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
2: 呢。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1: 哦，
2: 哎，你看我
1: 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1: 好的，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力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呢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1: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起
2: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2: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 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1: 就是，他不是治本呢，
3: 光是从标识、嗯。

0: 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人。
1: 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0: 就是
1: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0: 哎，
1: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用的这个胸口，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1: 是啊，
0: 结果呢，
1: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0: 你看看
1: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似的，
0: 明亮了，
1: 明亮了
0: 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0: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1: 哎，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0: 就是
1: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0: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1: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0: 很窄狭窄，是吧？
1: 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用了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0: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这是最根本的治疗咱们眼病的一个结果呀，太好了。
1: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0: 多好。
1: 这现在我用这个膏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不在屋里面憋闷的很了，自己呢走到了出门呢，都不用孩子呀拉着我搀着我，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啊，
0: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1: 是是是是是是是，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0: 就是
1: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0: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1: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儿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
0: 了。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说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您说对吧？
1: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

0: 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1: 啊，
0: 这以前呢，
2: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
2: 这就是治疗的
0: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儿呢还排不下来，憋着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2: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0: 嗯、
2: 所以说，本源治疗，那是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2: 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2: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0: 嗯，
2: 好，
0: 嗯、我
2: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2: 啊。
0: 啊，好的，再见。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胡老你好。
2: 啊，欢迎你啊。
4: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
2: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4: 是
2: 哪的人呢？
4: 我是青岛的。
2: 哦。
4: 我今年71岁。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2: 好，您请讲吧。
4: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2: 哦。
4: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2: 哦。
4: 就得喝的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2: 嗯。
4: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3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2: 哦。
4: 我这
2: 血压下来了是吧？
4: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一个，真的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的差的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2: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4: 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的做的这个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没断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在他还周中起来了，还治上了。
2: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4: 啊，这位差的，这位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2: 你看看多好，
4: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2: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4: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2: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4: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把我这老虎不老。
2: 啊，
4: 我跟你说，我这看把我这腰间盘突出了。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完我那会儿完我这。

0: 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录，我这可好，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难宫，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小刚都差多了这腰，
1: 嗯，
0: 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趁的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记得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完这个喝的包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
1: 啊、
0: 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
1: 好极 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0: 啊，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慢性疾病啊都有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0: 哎
1: 哎，
0: 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朱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高的，我呀 是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 胸部的洗衣。

0: 体，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0: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四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0: 之前，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弯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锤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老膏了。胡老，
1: 你开始使用了。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了。吃了那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你这个胡、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开台嘞还咳不出来。然后呢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

0: 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1: 嗯，
0: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1: 是呀，是呀，葫芦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0: 嗯，
1: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0: 嗯，
1: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0: 嗯，
1: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0: 你看多好。嗯，
1: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0: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1: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0: 啊，
1: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嗯，
1: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0: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搞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1: 啊，
0: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1: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葫芦，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0: 对，
1: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0: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1: 哎，
0: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1: 哎，
0: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1: 哎，
0: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
1: 哎，
0: 更加健康，好吗？嗯，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0: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有我。

闺女花容结了月亮光啊，把她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后面容，多说她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着也不过烧上一顿她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娇齿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面就小蜜蜂他塞弄的

飞他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会个女，那儿媳妇。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的

0: 铁铲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岂不

高帅印。

听见啦啦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上，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立奇功。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我

山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守冲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上上至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您知道啊，最近这几天咱们不是讲这个消可利新型控糖吗？好多糖尿病患者都急得不行了。举个例子啊，有一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都很大的一位大姨，4、5年了血糖都没调得很理想。从听到咱们讲这个控糖前移这个理念之后啊，他就开始打电话问，急得晚上睡觉睡不好，就早早的就调好这个收音机就等着。这样的听众不少啊，特别多。
5: 因为前几天呢没有确定的消息，不敢呢让大家报名，他等待遥遥无期，到时候没法给大家交代。
4: 你是为大家伙着想啊。
5: 对，但是今天呢我可以让大家报名了。
4: 哦，这么快。

0: 因为昨天晚上香港大房的负责人呢已经和美国那边确认了消息，
1: 嗯，
0: 最近一周之内肖可立也能供应一批。
1: 哎呦，太好了，
0: 到时候香港大房和咱们港澳直通车呢都能拿到。
1: 嗯，
0: 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批货也量特别少，
1: 嗯，
0: 供应机会预计也就是一两天。
1: 哎呦，太少了，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别错过了。
1: 这绝对是最近这几天糖尿病患者听到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不过呢，就一到两天的供药机会，这确实挺遗憾。那大家最近就一定要盯住咱节目吧，不然可能说一个遗漏就和最新的控糖产品擦肩而过了。毕竟咱说啊，肖可立益糖剂这是目前医学上新型，也是目前控糖药物当中最适合咱们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产品，而且对并发症的康复有不可估量的一个意义。
0: 目前香港啊对肖可立的期望值很大。
1: 嗯，
0: 因为香港的东西方交流特别多，一些先进方法引进的也方便。
1: 嗯，
0: 这次肖可立研究成功，香港方面是想全面普及的。
1: 嗯，
0: 所以说一直在积极交涉。
1: 但咱说这个科研受限的情况之下想普及太难了。能先让一小部分人健康起来都已经是很难得了。
0: 其实这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嗯，
0: 他是美国和斯里兰卡科研合作搞出来产品，斯里兰卡负责提供药材，但是斯里兰卡呢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
1: 嗯，
0: 对这个药材出口啊有严格的限制，
1: 嗯，
0: 仅限科研合作开发生产。肖可立里边呢大部分都是斯里兰卡的别的药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材出口想开放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啊是限量生产。
1: 斯里兰卡的国宝级药材啊，人家要保护资源限制出口也能理解啊。
0: 对，而且不光是资源保护，还有个关键原因，斯里兰卡对这些药材用药标准特别严，生长周期也必须达到一定年限。
1: 嗯，
0: 有的药材甚至到十年才能入药。
1: 哇，这周期够长的。
0: 这个时候药性啊才能达标。
1: 嗯，
0: 斯里兰卡每个公民刻在骨子里的就是保护这些植物药材，连他们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1: 嗯，
0: 禁止用农药。
1: 这是他们延续了千百年的用药习惯和生活方式啊，也为我们现代人保留了这个原始的药材药性，很珍贵。
0: 另一方面呢，药材入药部位啊长期生长，物理特性呢也会随着年限变得更好，
1: 嗯，
0: 更符合用药标准。要是年限不够，结构不稳定，活性存不住，
1: 嗯，
0: 药效也会大打折扣。
1: 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到十年左右的时候，不管是药物活性积累还是结构稳定都达到好的标准，这品质就是做到极致了。
0: 还有一点，斯里兰卡国内对这些药材的需求量也很大。
1: 嗯，
0: 他们得优先呢保证自己国内的需求，能提供给美国的原料啊就特别少了。
1: 嗯，
0: 原料少成品产量肯定得上不去。
1: 一定的，国内要先用，留给其他原料就没多少了，就难怪这药产量这么少，想买到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哎，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肖可立现在就是这种状态。肖可立的药物作用目前没有控糖药物啊可以替代，所以说现在医学界称它为呀长寿型降糖产品，
1: 嗯，
0: 全球都是独一份的，特别难得。
1: 所以咱糖友们要是想用上这么好的控糖产品，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错过这次下次咱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啊。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肖可立益糖剂它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产品，
1: 嗯，
0: 它和糖尿病患者吃的传统药物相比会有明显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你会发现呢传统药物有个特点，杨迪你在生活中啊也能观察到，
1: 嗯，
0: 所有的降糖药医生都会反复叮嘱患者要严格控制饮食，尤其是主食特别要注意量的摄入。
1: 嗯，您这么一说还真是啊，我身边有一些老年人糖尿病，有的吃降糖药，有的打胰岛素，其实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吃饭吃东西太不自由了啊，影响到生活质量了。
0: 这就是传统降糖药的核心问题，食物依赖性大。

0: 食物依赖性，这个词儿大家听着还挺陌生的。孙主任，您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食物依赖性就是你在吃降糖药的时候，你对其他食物必须严格控制，来达到辅助药物降糖的作用。举个例子，北方人喜欢吃啊馒头、包子。
0: 面食。
1: 对，但医生在开降糖药的时候就会告诉我，每顿饭包子只能吃两个，馒头最多吃一个，
0: 要限制啊。
1: 对，如果要是稍微多吃一口，你就发血糖马上就上去了。
0: 那这么看来，用传统降糖药的朋友在饮食上真得是时刻绷紧弦儿，你稍微不注意可能就出问题了。
1: 这就是传统药物的问题所在，而且长期也这样严格控制饮食，对身体的损伤啊也是很大的。之前我遇到一个患者一直在吃二甲双胍，每天都严格的按照要求控制饮食，血糖倒是控制住了，眼睛却出现问题了。来医院检查后发现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之前咱们也聊过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一方面是血糖控制不住，另一方面是身体缺乏营养。
0: 你看看啊，这个糖尿病患者本身他为了控制血糖严格的限制饮食，结果发现血糖是不高了，营养跟不上，引发并发症了。
1: 没错，这就是传统药物的一个弊端。
0: 对
1: 食物依赖性太大，长期控制饮食反倒会导致身体缺乏营养，并发症增多。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没错，
1: 后续也还能引发肾病、神经病变等更多并发症。
0: 还真是这样啊，糖尿病患者只要你没有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吃与不吃都是错啊。吃了血糖高，吸收也不好，那不吃啊身体又缺乏，所以好的控糖产品不仅要控糖好，还要能解决糖尿病人核心营养的问题，否则延缓并发症那就是一纸空文了。
1: 杨迪，你说的特别对，营养不良是五脏六腑的事，是从头到脚的事，对不对？
0: 对，
1: 五脏六腑吃不饱，它肯定会生病。
0: 是的，
1: 所以消渴利它的出现就是平衡这个问题。如果说现在你吃的是降糖药，辅助控制饮食，进入恶性循环，那消渴利属于一种良性循环。因为它是目前降糖药中对食物依赖最小的控糖产品。
0: 是的，
1: 相反，它不主张你节食。还鼓励你要多元化的去吃。
0: 是这样的，就什么样的控糖产品咱说能有这样的底气呀，就是消渴利了。
1: 因为它有这个本事。杨迪，你别忘了，消渴利控糖是专门呢从肠道入手。
0: 是的，
1: 它的核心就是解决食物糖原的问题。它的作用机制是你从吃第一口食物吃进去到最后一口食物结束，全程都会抑制肠道中的胰糖酶，避免食物当中的双糖分解为可吸收的单糖。
0: 没错，
1: 因为有这个控制食物糖原的特点，所以说你在香港大方买消渴利益糖地的时候，售货员就会告诉你，吃它可以保持多元化饮食，粗粮细粮蔬菜肉都要吃，
0: 要平衡。它是敢让你多元化的饮食的啊，是因为消渴利有这个底气。而实现多元化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强身，避免并发症的。
1: 所以这次消渴利报名，如果真的特别幸运能得到他的糖尿病患者，回去以后一样啊是多元化的饮食，谷物、蔬菜、肉、鸡蛋、干果都可以适度的吃一点。
0: 对，
1: 像米饭每天可以吃半碗，既能解馋也能满足心理需求。而且米饭本身也是重要的营养来源，只要有消渴利就不怕血糖控制不住。
0: 没错，
1: 米饭吃进后会在肠道内被调节，不会第一时间分解出葡萄糖，所以不用担心吃的血糖升高。
0: 那目前来说，在全球的糖尿病产品当中啊，消渴利是一个通过抑制胰糖酶控制饮食糖分的产品了。
1: 所以我说消渴利是为了对食物依赖性特别小，还鼓励你多元化吃的控糖，它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肠道层面来解决糖分的问题，当它在肠道发挥作用时，一方面呢能封住食物中糖分的吸收通道，避免过多糖分进入血液，另一方面呢又能保证食物中的其他营养

0: 正常被身体摄取，
1: 嗯，
0: 所以说它的食物依赖性才会这么小。
1: 没错，听您这么一说啊，小可丽真是帮老年糖友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既能稳住血糖，又能放心吃饭补营养。只有这样了，才能让大家在控糖的同时啊，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
0: 其实控糖药的国际标准就是这样，真正好的控糖药不仅呢要能很好的稳定血糖，
1: 嗯，
0: 还得能避免出现糖尿病相关的并发症，甚至有助于延缓已经出现的并发症。而消可丽日糖就完全符合这个国际标准，
1: 嗯，
0: 是很适合老年糖友的选择。
1: 没错，孙主任，您说这个胰糖酶对血糖这么关键啊，为什么降糖药发展这么多年就没有这种控制胰糖酶的产品呢？咱说如果要早一点出现，那我们中国人糖尿病的这个健康水平肯定会上一个大台阶啊。
0: 第一个，胰糖酶在肠道作用并不好抑制，
1: 很难啊。
0: 第二个，老外研究降糖药啊，人家也不需要研究胰糖酶啊。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饮食结构来讲，他们食物进入肠道先要把蛋白质啊变成氨基酸进入肝脏，
1: 嗯，
0: 肝脏才能把氨基酸再转化成糖。中国人呢、啊、吃淀粉类食物，第一口就被胰糖酶啊分解成葡萄糖。
1: 嗯，
0: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反复说东方人要吃适合东方人的控糖产品，第一时间控糖。
1: 对，这个抑制胰糖酶的特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可替代的。
0: 这胰糖酶啊就像小厂里专门拆糖的小工人，
1: 嗯，
0: 咱们吃的饭里有双糖，他的活儿就是把双糖拆成单糖，
1: 嗯，
0: 而且这个小工人还特别多，咱们肠道开头那段到中间一大段到处都是胰糖酶等着呢，
1: 等着干活呢。
0: 哎，他们分解速度非常快。
1: 听明白了，胰糖酶是专门拆解双糖的小工人，在小肠里到处都是，就难怪啊，咱食物一口吃下去血糖就容易往上走，原来他们在快速的忙活在干活。
0: 没错哈，这一口饭呢刚咽下去，这些小工人呢立马就开工，
1: 嗯，
0: 瞬间的功夫啊就把双糖拆成单糖了，这些单糖一出来小肠就直接吸收到身体中，
1: 嗯，
0: 血糖就会跟着层层往上涨。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老年朋友吃了粥玉米面条这些主食立马血糖就高了。
1: 哦，
0: 因为这些食物里的双糖多，胰糖酶分解的快。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个消可丽胰糖剂是怎么让他们不干活的呢？
0: 它一进到身体里面呢，马上就能抑制胰糖酶的活性，这些小工人呢没有办法再拆双糖，胰糖酶不干活了，
1: 嗯，
0: 双糖拆不成单糖了，你一餐当中啊大量的进食也不会造成血糖的高峰，
1: 嗯，
0: 血糖突然升高的情况自然就没有了。
1: 嗯，这个效果非常直接啊。
0: 之前呢还专门做过临床实验，结果特别直观。
1: 嗯，
0: 人吃了消可丽才一分钟，胰糖酶的活性啊就降到正常人的30%。
1: 哦，
0: 哎，我举个例子，要是本来呀10个胰糖酶在那儿忙活着分解糖，吃消可丽之后一下子就有7个停止工作了。
1: 一分钟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太惊人了啊。
0: 等过了10分钟效果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有90%的胰糖酶都不干活了。
1: 哦，
0: 这时候咱吃进去的饭不管是粥还是面条里边的双糖都没办法快速分解成单糖，小肠吸收糖的速度也变得特别慢，血糖也就平稳了。
1: 嗯，所以说啊咱们人必须得用消可丽胰糖剂，因为咱的饮食结构啊离不开米饭啊馒头包括像面条这些主食，那这些食物里双糖含量高，需要控制的就是胰糖酶。可是现在用的几乎所有的控糖产品啊没有一个是能控制胰糖酶的，只有消可丽能做到，正好贴合咱们的需求。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另一方面来说呀，哪怕不是为了降糖，哪怕你只是为了你的并发症，
1: 嗯，
0: 消可丽你都不应该错过。
1: 是，
0: 因为目前供糖产品中

0: 它是算对控制并发症做出杰出贡献的，从根本上逆转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的时间和发生的速度。
1: 孙主任，这个我是有所了解的哈。咱每天都在聊消可力，它是真正的能恢复糖尿病人的正常转化营养的能力，甚至是让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比得病之前更强更好。
0: 因为你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它在肠道能转化成多少营养都靠啊肠道的菌群来决定的。而没有分解的双糖可以是肠道有益菌最喜欢的食物。不用消可力，不用多，一年的时间它就可以把整个小肠的菌群逆转过来。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句，这种逆转糖尿病人肠菌群的特性，它和大家伙平常用的传统益生菌的概念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这个你问的非常好哈。也问出了很多糖尿病人的心声。消可力控糖它是把多余的糖转化为益生菌的食饵。这是针对糖尿病人的一种调理方式。如果你给糖尿病人吃普通的益生菌，那你吃十年也改变不了。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糖尿病人肠道环境已经被高血糖和降糖药破坏了。这时候就算你直接补充益生菌，多余的糖也会把菌群破坏，你补一个死一个是根本补不了的。所以糖尿病人逆转肠菌群最好的方法就是双糖。它既是肠道控糖菌最喜欢的食物，也是多余糖最好的利用方式。临床中有一种物质和它类似，叫水苏糖，就是专门呢喂益生菌的，效果很好，但是也是针对普通人的肠道菌。而糖尿病人消可力这种双糖变食饵的方式是好的。
1: 所以说针对不同的疾病基础，咱一定要选择不同的方案，否则是吃不出效果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充分说明啊，消可力益糖剂它特殊的控糖恢复转化作用对所有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0: 我们说什么叫营养转化，核心就在于啊菌和食物之间的发酵关系。平时的一些食物吃进肚子里，咱们身体里直接吸收不了多少，但要是这些食物能跟肠道里的益生菌遇上，结合到一起，益生菌会吃这些食物，然后通过发酵呢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这个转化非常重要。
1: 是的，
0: 益生菌呢能把食物里那些咱们直接用不上的成分变成能被身体轻松吸收的好东西。比如保护肠道脂肪酸或者是一些维生素。所以说益生菌和食物发酵能产生什么，就直接决定了咱们身体里最终能吸收的是什么。就是食物有没有白吃，既能喂饱肠道的好菌，好菌又把食物加工成啊咱们能用的营养，一点不浪费。
1: 对，
0: 还帮着肠道啊更健康。肠道环境好了，营养上去了，糖尿病人很多并发症就可以避免了。
1: 没错，其实咱说再可怕的并发症啊，只要我们找到了根本原因，并且咱说有能力把这个原因解决掉的时候，疾病就没那么可怕了。
0: 没错，举个例子哈，杨迪你知道吗？东方的糖尿病人他有一个症状啊跟西方的人相差是很大的。
1: 哪一个？
0: 你比如说二甲双胍，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吃的降糖药。
1: 对，
0: 而在西方人用二甲双胍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啊这是糖尿病的药。但是东方人使用二甲双胍之后，两年之内基本上所有的糖病人都会出现了末梢神经营养的问题。100%就会出现了皮肤、四肢、内脏出现神经功能紊乱，感觉异常，痛觉异常，严重的时候啊肠道的蠕动、排尿、排便都会出现神经功能失调。
1: 这几乎就是人人都会得了，就只不过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啊。
0: 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啊二甲双胍是影响了呀淀粉类食物的吸收转化，而我们东方人的 B 族维生素都是来自于大米白面。东方人呢吃二甲双胍两年内都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

0: 现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半夜能痛醒，连睡觉都睡不好，走路也没力气，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吃完饭肚子就胀恶心，有时候还吐，还以为是得了胃病。
1: 这个确实很容易被认为是胃病或者是骨病的情况啊。
0: 其实啊，糖尿病的患者就要了解这些东西，这是典型的呀，末梢神经病变。
1: 哦，
0: 因为控制胃肠的这个叫植物神经，也叫自主神经，它也属于末梢神经。当它出问题的时候，肠道的蠕动甚至排便排尿又都会受到影响。
1: 哦哦，大部分人面临的都是这个情况和结果啊，大家也是觉得无药可换，甚至有的时候选择就任其发展了。
0: 那是以前，现在就可以换成消渴利益糖剂。
1: 哎，有办法了。
0: 对，如果怕出现神经病变，可以用已经出现就更需要用。
1: 嗯，
0: 因为它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对并发症有作用的控糖药物。这位患者呀，我呀推荐他服用消渴利益糖剂。
1: 嗯，
0: 因为消渴利不仅呢很好的控制了血糖高峰，避免了血糖升高对神经的刺激，更重要的是服用消渴利一个月，血中维生素的水平就恢复到了正常。
1: 啊，
0: 肠道就已经开始对维生素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吸收。
1: 嗯，小肠的转化吸收能力不行，补了也是白补。但大家服用消渴利不一样，它是从控糖到 B 族吸收是全面恢复的。
0: 这个患者在服用消渴利的期间，一周时间先是夜间麻木情况减少了，三个月的时候对温度的感知也恢复了，
1: 很好。
0: 洗脚的时候能清楚感觉到水温，
1: 烫不烫脚知道了啊。
0: 后来脚趾的刺痛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小腿麻木感也减轻了，到现在晚上也能睡得安稳，走路也比以前有力气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
1: 消渴利益糖剂啊，它不是说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从控血糖、养肠道、补营养这几个方面啊一起发力，并且呢特别适合咱们东方人，贴合咱们饮食结构和身体状况，这是能真正的帮助到老年糖友的。
0: 没错，咱们糖友控糖啊最愁的是什么，就是怕找不到啊适合自己的药。说 N 种药啊，要么效果不明显，要么吃着还担心有副作用。所以说这个消渴利益糖剂真的是人人都要用，是真真正正的适合咱们吃的控糖药。
1: 是的，
0: 最开始美国呀都不想要消渴利益糖剂流入中国市场，好不容易同意了，但现在也仅对香港开放。
1: 所以现在大家把这个购买的渠道都锁定在港药直通车了，因为这是咱们能对接香港地区药品的窗口。孙主任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啊，这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的。
0: 香港啊，它的嗅觉一直远属尖端的。就是哪里有什么好东西啊，他们最先知道。
1: 是的，
0: 尤其是健康方面东西，他更要第一时间获取。而消渴利香港为什么这么关注啊？全世界只有他把这个合同签下来了，就是因为啊，他发现消渴利才是针对这些啊从小就吃大米白面的东方人控糖。消渴利啊，控糖前移，控糖前移，它只针对吃大米白面的人，吃米饭、吃五谷杂粮的人，它有控糖前移的作用。如果你是西方人，你吃的是牛排。这个反倒它的控糖前移是没这个作用的。
1: 哦，
0: 这等于专门给东方人做的一个降糖药。因为糖尿病人我们都知道这是嘴吃进去的病。
1: 对，
0: 你嘴吃的什么东西，那你控糖的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只针对你的主食是糖类的人，而我们吃的不管是五谷杂粮，不管是大米白面还是荞麦还是玉米，它的成分都是淀粉，都属于多糖。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血糖升高的快，因为我们吃的直接是糖。糖吸收的快的原因就是我们肠道内有专门分解糖的胰糖酶。所以说这个才是关键。从胰糖酶这里，这是我们跟西方人大的区别，我们从这里就开始抑制住胰糖酶，让吃饭之后第一口饭我们的血糖不要迅速上升。

0: 对，让它平稳。
1: 那同时呢，肠道初段的胰糖酶控制住了，血糖就没有那么快的吸收，肠道内呢就会剩下更多的糖，这些糖呢又在肠道内磨叽，慢慢的被吸收。防止啊一顿饭头半个小时血糖是高的，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就又饿了，
0: 低血糖
1: 血
0: 了。
1: 糖又降下去了。
0: 嗯，
1: 保证我们餐后不光是半个小时血糖不高，让你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一直到下顿饭，你的血糖一直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0: 是的，
1: 不高也不低。
0: 嗯，
1: 而同时呢，这些呀留在肠道内的多糖、双糖，又给我们肠道的菌群提供食饵，可以让我们肠道菌群从致炎菌群变成控糖菌群。
0: 嗯，明白了。
1: 哎，原先是损伤你肠黏膜的细菌，现在转化成什么呢？能吃糖的细菌了。损伤肠黏膜的细菌会引起腹泻、营养不良、各种炎症，而吃糖的细菌可以帮我们进一步稳定我们的血糖。这就是东方人吃五谷杂粮的人吃消可力之后，我们肠道内能发生的变化。香港在去年呢，也是好多部门呢去交涉，才沟通下来呀，销售权。但有了规定，这个药啊不能外流，而且这个销售价格也仅限于香港地区，别的地方啊根本拿不到这个价格。
0: 那孙主任，我真心的想帮大家问一句啊，贵吗？
1: 不贵。香港地区有规定，对于这种啊刚需药品的价格和它的进货价差距是非常小的。因为香港很反对垄断，即便是目前国好的抗病变药，全世界香港售价都是低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消可力在香港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利润。利润打下来之后，消可力的价格呀不是太便宜，但也不算贵。肯定是普通家庭啊能承受得了的。
0: 这就等于是把只有香港能享受到的价格一并提供给大家了啊。这种好机会可遇不可求。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报名，不然咱说等错过了，你再想找这种真正针对东方人饮食结构的控糖药物，那就太难了。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它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6: 哎，是我啊。
7: 哎，那个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那个是辽宁省沈阳市的。今年已经70岁了。因为我吧就是患病多年，而且呢还是一体多病三高，糖尿病有二十多年了。反正一直在用降糖啊、降脂啊、降压这些药。但是呢最近能有半年多了吧，我这个血糖就是始终那个空腹血糖降不下去，也用胰岛素也用降糖药。完了，就是一直困扰我。完，我一想，因为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已经能有一年多了， 我觉得

0: 挺，就是我很信任你，而且也确实挺崇拜的。我一想就希望你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给我调一调。
1: 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啊？
0: 我现在降糖药吧，就是用的是葛花籽，二甲双胍嘛，完了还有拜糖平，然后你还用的达格列净，而且呢，我就是因为空腹血糖高嘛，就是去医院检查嘛，那医生推荐我用那个肝精胰岛素，就是每天睡前打，但是我现在就是从刚开始他建议我用药用胰岛素吧，就是用8个、10个、12个，就是2个2个这么加，现在我都已经加到18了，但是还是效果不好。
1: 空腹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0: 空腹血糖嘛，这不我刚那个前年做的检查嘛，这报告拿回来了，我做了一个3个月的那个糖化，完了又做了一个，就是前年去查的时候又做了一个那个空腹，那个糖化呢，这3个月吧，它现在是平均值是8.9，空腹是葡萄糖嘛，对不？9.93。
1: 你自己在家平时测空腹血糖是多少？
0: 我平时在家测也是8-9个。
1: 餐后血糖是多少？
0: 餐后。就是我最后一次测是12个，但是以前测吧，基本都在10以下。
1: 你平时一天吃几顿饭？
0: 哎呀，我平时基本上就吃2顿饭吧，也吃不下去呀、所以我一般吃饭吃的晚，上午吃完了，晚上再吃一顿。但是平时我也吃点小零食啥的。
1: 你拜糖平一天吃几次？
0: 拜糖平我现在就是原则就是只要我吃饭就随餐就嚼服一片。
1: 葛花
0: 籽呢，葛花籽就是饭后，只要吃饭饭后我就吃一片。
1: 这是乱吃，
0: 反正就是随饭呗，我就随餐嘛。
1: 达格列净怎么吃的？
0: 达格列净每天早晨就是空腹吃一片。
1: 达格列净吃一片，胰岛素晚上打18个单位。
0: 对，晚上胰岛素打肝精。
1: 你呀、这乱用药、
0: 这药用的不对是不？
1: 对呀、你这纯乱用药。
0: 但是我也是问医生了。完了那个。
1: 第一个我告诉你，一天不能吃2顿饭呢、我在节目中这件事情我都说过多少次了，你也没听进去呀、
0: 我听了、但是我吧就是吃不下去，早上尤其早上就不爱吃饭。就饭跟他放着我都不想吃。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是1米66。体重现在是130不到吧，反正没超过130。
1: 怕冷吗？
0: 不怕冷啊，
1: 不怕冷。心率慢不慢？
0: 心率慢，心率也就是60，60不到。
1: 你现在在吃什么降压药？
0: 降压药我吃的是戴文。
1: 戴文啊，就吃这一个药。
0: 就吃这一个。
1: 我跟你说3件事必须得做啊。第一个把拜糖平啊给换成另外一个药叫消可力。你这是拜糖平引起的菌群失调，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个也很重要、你要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检查。
0: 哎呀，这个我还没跟您汇报呢，我有甲减，我都吃药都吃了。甲减也能有将近20年了吧？
1: 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甲减的症状啊，右脚垫用的量不够，
0: 都是甲减的症状啊。
1: 对呀。
0: 啊。
1: 第三个要吃3顿饭。
0: 右脚垫，我现在每天就是说用，去年吧，就是那个我找，就是我也复查完了，我就找那个就是糖尿病那个就是那个内分泌的医生，完他给我调到1片半。完了那个后期呢又去做检查，完他又告我就是吃1片。这次我检查也做甲减了，所以我甲减那个我给你念一念呢。
1: 我不看化验单，甲减我从来不看化验单，我只看你的体重、食欲和你的血糖。你
0: 现在
1: 甲减量不够，你还会吃回1片半吧？
0: 吃1片半哈。
1: 对
0: 啊，那就是
1: 甲减。吃1片半之后，你会反映出来血压会稍微升高一点，不用担心，一段时间自己就降下去了。

0: 那我现在血压140、150不算高吗？
1: 算高啊，但是你只要是把优甲六吃上去，它血压还会更高的。但是这个没什么大问题，过一段时间适应自己会好的。或者是你打个烈性加一片，也可以防止的血压升高。
0: 打个烈性可以吃两片呢？
1: 可以，打个烈性，你说明书都不看吗？吃药？
0: 我就是听医嘱啊，我也那个没看。
1: 那我这不告诉你，打个烈性加一片，早上
0: 打个烈性加一，
1: 一定一天要吃三顿饭啊。
0: 三顿饭。
1: 对，没事儿，你把优甲六加半片，你就知道饿了。
0: 啊，我说我就是不想吃饭呢，就一点食欲都没有。
1: 对呀。甲状腺功能不要化验单啊，看体重看食欲，吃不下去饭还这么胖，这不是甲减吗？你甲减的时候血糖你怎么控制啊？
0: 那我现在体重超重了吗？
1: 超了，你所有的病的根儿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啊，你就一个病
0: 啊。那就是注重甲状腺功能呗。
1: 以体重为标准，如果体重增加了你就加优甲六，如果体重减少了你就减优甲六。
0: 啊。
1: 就这么判断啊！
0: 啊那我现在体重130。
1: 你现在体重130属于正常范围之内，但你食欲没有啊？
0: 食欲没有。
1: 你心率慢呢？这不都代表你甲状腺功能是低的吗？
0: 啊，我心率才60多，都不到70。
1: 对呀、
0: 啊。嗯，心率低。
1: 嗯，怕冷、没食欲、心率低、体重往上涨，这都是甲减的症状，血糖也控制不住 啊，血脂也会跟着高。
0: 血脂。我现在血脂应该吃啥药呢？血脂也高，
1: 加半片优甲六。
0: 啊，血脂就用优甲六就可以啊。
1: 对。
0: 但是我最近有一个，就是这能有能有10天了吧？就是有一个以前没有，然后我做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那肌电图还是什么玩意儿，他们给我确诊就是我周围就是那个周围神经病变。完了，然后
1: 我让你换小可丽，加优甲六的目的是帮你控制血糖。帮你稳定肠道菌群，你那不糖尿病并发症吗？你并发症你不控制血糖，你谈什么治并发症？还是我刚才都跟你说完了怎么治啊？
0: 行，好
1: 嘞，
0: 那好了，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阻力的武器。消可丽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地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孙老师，这电话可要打通了，朝外工作员的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心里着急的，急得直冒火呀。听你讲好几天消可丽呀、别的地方还买不着，麻烦你给我报上名呗。
4: 我们港药直通车对接90%的产品呢、都是平时碰不到的，基本都是香港大房的一些前沿药、惠民药、特色药。
3: 嗯，
4: 别着急，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3: 那先谢谢主任了啊！
4: 不客气。
3: 就是在这几天呢，我天天盯着节目，就等着报名
4: 啊，
3: 盼着赶紧续上啊。家里就剩最后一瓶了，怕断了药啊。
4: 你用着呢，什么情况啊？用这个消可丽？
3: 我今年65了，55那年确诊糖尿病，到现在这不10年了吗？这控制饮食也控制10年了，参加血糖啊，经常在8-9左右吧，餐后血糖经常有时候超过14，快达到15了，吃那叫瑞格乐泰呀，我就发现吃完这个药有时候迷糊、头晕，吃完饭还感觉恶心，想吐吧还吐不出来。主要是身上没劲儿，乏力呀。你说我这个1.75米的个，瘦成110斤了，一点抵抗力还没有，一有点伤风感冒就摊上。现在胳膊腿都可细了。以前我下楼运动跑步啥的，有时候上那个公园跟他们打打乒乓球啥的，现在一点能耐也没有了。 所以我这体力想去去不了，就在跟女儿转转就不错了。这个糖尿病头几年还行，这二年呢瘦得更厉害了，动不动就四肢无力啊，浑身乏累。这孩子同学在香港医院上班，带过几次这个控糖的，别的没太大感觉，就这个消可力啊，我吃了两盒了，就这个感觉还有效。餐后这血糖是11了，吃完饭哎不胀肚了。也不觉得恶心反酸啥的了，挺好。
4: 这个服用消可力之后啊，我们控糖前移，针对地口食物就开始啊起作用，抑制肠道胰糖酶，避免呢双糖分解吸收。这种作用啊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口饭结束。瑞格列奈啊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餐后控糖，它的效果呀肯定没有啊提前抑制胰糖酶，对我们东方人更直接。而且消可力啊是把没有被分解的糖变成小肠益生菌的食物，增加肠道益生菌菌群的数量，将肠道的致病菌群转化成控糖菌群，对糖尿病消瘦啊营养补充非常有帮助的。好的控糖产品让血糖平稳，让并发症不发生，有助于并发症恢复，这一点消可力是能够做到的。
3: 这不用的挺好嘛，所以我现在就打算长期吃这个消可力，明显就是不光对血糖好，并发症也有好处啊。这些年换了多少种药了，我就感觉就这个呀见效了。
4: 因为这个控糖理念呢适合我们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它会啊最限度的控糖，也能大程度的避免并发症。东方人呢日常饮食中的淀粉类米面类主食占比更高，而这类食物的糖分吸收速度非常快，第一口饭进入肠道前十厘米的时候糖分已经开始被吸收了，因此东方人控糖啊必须要前移。而西方人常用的降糖药，它的作用啊普遍在肠道后中段更强，与东方人饮食啊并不是贴合的。所以你会发现，即便是有些控糖产品还行，但并发症一个都不少，主要还是针对东方人的贴合度没那么高。
3: 是啊，这不听说可以报名了吗？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想多存点儿，就是怕买不着啊。现在我感觉呀，吃它这个心安，起码是吃它不影响肠道吸收啥的，体质上不就会更好吗？
4: 消可力益肠剂好的服用方式是长期吃，但因为它生产跟不上，所以说一般呢保障吃1年。1年的时间呢，在石耳的作用下，肠道致病菌群消失，控糖的优势菌群增多，即便是短时间不吃，也不会改变这种啊健康的小肠环境，这对糖尿病来说大大延缓了并发症了。目前消可力益糖剂都是斯里兰卡级的药材，为了保护这些药材限制出口，美国呀都以科研的方式来获取到了原料，现在呀只有香港能够销售，最近能向香港提供一批到香港大房，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上，把名报上。
3: 哎呀，说实在买一次确实不容易，也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便利的条件。这主任报名已经给我登记上了是不是？
4: 已经登记上了，放心啊。
3: 好好好，谢谢主任了，有啥事到时候打电话再麻烦你啊。
4: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5: 你好陈主任。
1: 哎，是我啊。
5: 谢谢主任给我看病。
1: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基础病是糖尿病。63岁的时候查出的糖尿病，今年已经24年了。产前呢是空腹7到8，产后呢是9、10、11，我没打胰岛素，我就一直吃的降糖药，吃的是安格列净和拜糖酮， 今天想老师叫主任给我看什么的。
1: 嗯，
5: 我这个右腿啊右脚，
1: 嗯，
5: 和小腿特别凉，
1: 嗯，
5: 左脚呢不明显，右脚特别凉，这个脚底下就像踩到冰上似的，
1: 嗯，
5: 完了严重的时候好像就冻到一起似的，我特别的难紧难受，
1: 嗯，
5: 完了呢，脚踝骨那个周围那个一按一个坑，走起来也是也肿，白天也不下去。
1: 你能走路吗？
5: 可以，能走路。
1: 能走多远？
5: 走路不影响，能走，因为我有水果箱载，反正走路腰也疼，走，走个一站地没问题。
1: 那个下肢血管查过吗？动脉静脉？
5: 做过那个肌电有法是吗呀？
1: 不是肌电有法，下肢血管彩超。
5: 彩超做了。
1: 彩超血管有问题吗？下肢？
5: 像是肌电静脉扩张。
1: 你这不静脉血栓吗？这是静脉血栓，静脉的事儿，高龄人很常见的。
5: 他静脉肌张扩张了，就静脉扩张6.7 mm。
1: 对，血回不去啊，这静脉扩张引起的。
5: 静脉扩张完了，还有就是说，小腿和那个踝关节呢，皮下水肿。
1: 嗯，血压什么的正常吗？
5: 我血压偏低。
1: 嗯，身高体重是多少啊？
5: 1.62米。
1: 肺有没有问题啊？
5: 塌了没有问题，就塌了。
1: 静脉里发现血栓了吗？除了扩张以外，有查到什么原因引起的扩张吗？是瓣膜的问题还是血栓的问题？
5: 没说，
1: 都没说。
5: 大夫看了这个结果，他啥也没说，他妈还说正常的，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1: 对，就我就说了。岁数大了，静脉曲张只要没血栓，不用特殊吃药。记住这个，少坐着，别站着，站着就会加重，坐时间长了也会加重。坐着的时候把腿垫高，尽量不要站着，明白吧？不需要加其他药，因为你没血栓，不需要加其他药。这就是老年人的血管弹性下降造成的回心不好造成的。但是你那个血糖啊，要适当控制一下。你这个年龄啊，我算了一下，你现在都已经有80-90了。你63岁得糖尿病，现在20多年了，你80-90了吗？这个年龄啊，你那个空腹血糖8已经达标了，可以了。但是餐后血糖啊，适当的降一降，不建议你控制饮食，吃可以放开了。因为你老年人呢，糖尿病更常见的是营养不良，所以说控制饮食太严格了反倒不好。但是你又吃太多好东西，怕餐后血糖太高怎么办？再加一个药，消可利，你把消可利加上，专降你餐后血糖的，而且消可利还可以恢复你肠道菌群环境，帮助你维生素吸收。你把这个药加上就可以了，特别适合咱老年人，营养不良糖尿病，但是我还需要增加营养，怎么办？吃饭的时候吃一点它，餐后血糖就不会高。
5: 哎。这个我的指导老师是钱老师，他的服务态度挺好的。
1: 这我应该做的。
5: 完了那个我有什么不明白问他，他就有问题的。我有些药吧，他都把功能主治啊，注意事项怎么服用方法都告诉我。像那主任推荐的药呢，我服用更安心更放心，效果也更好。谢谢钱老师。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什么问题啊，我刚才的意见我也会告诉他的，怎么来调药他会告诉你。
5: 好，
1: 哎，
5: 你刚才告诉我的药，你告诉老师吧，告诉我一声。
1: 行，好的啊，行，哎
5: 好，
1: 哎好，再见。
5: 对对，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 好再见啊。
5: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有了消可利益糖剂，其实是告别了过去啊，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为了增加身体糖代谢每天啊走万步，走坏了关节但却没有平稳血糖的这样一个窘境，更是改变了咱糖尿病人过去怕升糖而极度控制饮食的情况。有了消可利，适量的恢复饮食也不会造成波动，这就是一款新型控糖的思路。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用新型的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6: 孙主任呐、啊，赶紧给我报上名吧，我今天吧都打了10遍电话，这电话一直怎么打不进来呢？
4: 实在抱歉，正赶上今天报名人太多了，但是别着急，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啊一会儿会一个个回拨回去的，哎，你就等着就行。
6: 我这现在可等不了，我太需要咱们这个消渴利益糖剂了。
4: 你先别着急，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6: 我这糖尿病啊都12年了，原来吃药，现在打胰岛素。医生说我啥，他说吧，你要这个血糖总这样的忽高忽低的，引起什么心脑血管问题，必须重视起来。哎，我一看这有点害怕了，产生脑梗和心梗咋办呢？就开始就是换那个降糖药，二甲酸瓜呀、达格利定啊、格里美妙，反正啊就是陆陆续都吃过也不行。打胰岛素吧，一开始吧控制的标准，从上个礼拜血糖啊16/17，不知道咋用好了，你说咋整？老师，
4: 血糖啊餐前餐后不能打，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损伤啊确实非常大的，控制不住就得打胰岛素。但是我们知道胰岛素啊它有两大副作用，一个是会引起肥胖，这个好说点，另外一个你一定要重视，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就是它会引起低血糖，这个呀危险性更大。所以说呀，打上之后也不是一劳永逸了，要不断的调量啊、要根据自己的血糖、饭量、饮食习惯、吃的东西，
6: 对，
4: 要随时的做调整。
6: 嗯，这去年开始吧，这胸口就疼了，一天呢我可疼2-3回，觉得闷，就觉得尝一口大气儿才好受点，嗓子眼吧就发紧。老伴儿说你赶紧做检查吧，再说我这心脏上有几个血管不太通畅。
4: 嗯，
6: 包括我那个左前降脂加载有60%了，回旋什么载了40%，右边那个冠状动脉近段吧也载了30%，就是糖尿引起的心脑血管并发症，好像是糖尿病吧，个个都这样。
4: 好的控糖药不仅可以平稳血糖，还能缓解甚至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
6: 嗯，
4: 目前对我们东方人来说能做这一点的还真只有消渴利。哎，你看欧美人吃西方的降糖药，你之前吃过达格利定，它是啊可以很好的预防心脏的并发症的，因为本身它是根据西方人的饮食结构特点制定的，东方人吃的不行，每个人的并发症啊都是层出不穷，所以说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配合消渴利来弥补这一弊端。
6: 我吧一直也在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个消渴利可以稳定血糖，我一看这个挺好，对营养吸收也挺好，我现在就是想换一下子，不然呢、光控糖，你说并发症该来还得来。
4: 消渴利就是把控糖前移了，它是通过抑制胰糖酶来控制糖的转化的，而我们东方人的食物来源主要呢就是淀粉，也就是米面，米面的结构就是糖，所以说正对消渴利它的作用方式，避免呢血糖的波动对身体造成的损伤。同时多余的糖也被利用起来转化成啊肠道益生菌的食饵，这个特点太难得了，它是目前呢就这一份恢复小肠的转化功能，让全身呢不缺优质营养，这对糖尿病人和控糖的重要性是一样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基本上都是因为营养不良来的。
6: 啥时候能吃上？我挺着急。
4: 工作人员呢现在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名算报上了、这个药很稀缺，美国开始都不想啊让这个产品外流，而香港作为啊全球知名的新的医疗地区，早就盯上了这款降糖产品了，在很长时间的交涉下才允许香港销售，最近呢向香港要提供一批，你这两天呢要关注好节目。
6: 行，那我就天天关注节目，那麻烦你了，谢谢你老师啊。
4: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6: 再见主任，再见。
2: 嗯，好的，目前新型科研控糖产品消渴利，真正控糖的新思路，也就是控制小肠糖分解，还能将多余的糖分变成益生菌食饵，恢复糖尿病人肠转化能力，是不可错过的长寿型控糖产品。如果您也是糖尿病患者，消渴利是控糖的选择。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4001197299。 4001197299。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
6: 家的存亡多勇冠，那悲了残忍狂暴盘带。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在红云

知为国把忠心，再看看

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杨

他就

一片喇

生意难，西宁叫罗雄。他走后那一年是甲子年。

玉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娘。

北站立起风。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郎，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

0: 手忙足于乱乱拿起洗衣来，乱了忙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了头上忙，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三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春欢都吃不上啊。

糖。

行宫南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

朝心女儿。

0: 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恨官。

他们都是有老爷。

你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轻的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啦，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张舅的板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啊，让我们继续由大家非常喜爱的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您好。
0: 您好。
2: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2: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2: 啊
0: 杨老师，
2: 嗯，
0: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2: 哦、
0: 上期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听众啊反响那是相当热烈，
2: 嗯，
0: 纷纷打来电话，希望呢从咱们这个节目里边啊能够得到您一直就是说那个扶石膏，毕竟有国医大师的加持，大家用着也放心。
2: 嗯，
0: 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2: 嗯，
0: 有没有给咱们听众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2: 嗯，哎呀，最近这两天啊，
0: 嗯，
2: 也是，哎，我也是一直在
0: 沟通当中，
2: 沟通当中，
0: 嗯嗯，
2: 我跟厂家这边沟通过这个事儿，
0: 嗯，
2: 但是目前没有这么快能落实下来，
0: 嗯嗯，
2: 还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0: 嗯，
2: 先不要太着急，
0: 嗯嗯，
2: 也谢谢大家的理解。这是一个，
0: 大伙儿一定理解您，您放心，不要压力这么大，没事啊。
2: 第二个呢，
0: 嗯，
2: 关于这扶石膏啊，
0: 嗯，
2: 这两天呢要的人挺多，
0: 那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医大师的加持，嗯、
0: 对，
2: 然后又九正九量，
0: 嗯，
2: 这个工艺，
0: 嗯，
2: 对吧？还是道地的药材，
0: 对，
2: 尤其是他在服用过程中、
0: 嗯、
2: 这个膏方拔湿、
0: 嗯、
2: 健脾的功效，
0: 嗯，
2: 那大家肯定是知道好东西都想要，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我得给大家操着心呢，
0: 嗯，
2: 一有消息啊，我会在咱们节目里通知给大家，或者是杨洋通知给大家，
0: 嗯嗯，
2: 我相信
0: 我肯定跟您一块儿通知
2: 啊，我相信这几天就会有信儿，
0: 嗯，好嘞好嘞啊、嗯，您放心杨老师啊，咱们稳稳当当妥妥帖帖的，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也理解您，
2: 嗯，
0: 除了我们要有量有质。同时还得有件儿，
2: 对，
0: 量是咱得把这量备足喽啊，有质这更甭提了、
2: 嗯、
0: 啊，这个国医大师的方子没问题，再加上您的这个九蒸九量的工艺融入到其中了、
2: 嗯、
0: 效果这更明显了，
2: 对，
0: 当然关键有件儿是什么呢，绝对不能说让大家这钱袋子压力太大，
2: 是
0: 对不对、
2: 嗯、
0: 啊，这点其实我代表杨老师，杨老师人实在啊，就、
2: 嗯、
0: 是不好意思讲、
2: 嗯、
0: 小杨老师帮老杨老师说了啊，各位千万别着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咱们就放松心态，放平心态，等着我们杨老师关于国医大师授权扶石膏的好消息、
2: 嗯、
0: 啊，哎，那么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名字叫做太阳岛上，分享给大家，悠扬的旋律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同样一起来等待一下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又会分享给我们什么样有趣儿好玩的事情。

0: 杨洋，
1: 嗯，
0: 我一听到这首《太阳岛上》，
1: 嗯，
0: 我的心呢，
1: 嗯，
0: 就飞到了哈尔滨。
1: 嗯，
0: 哈尔滨北国冰城啊，
1: 是
0: 那个太阳岛公园。
1: 嗯，
0: 哎呀，我不知道杨洋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1: 什么现象？
0: 就是我们东北朋友，
1: 嗯，
0: 去海南养老呢，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现在有一个什么呢？叫候鸟人呐，
1: 候鸟人，嗯，
0: 候鸟人，
1: 嗯，
0: 啊，就是，甚至有人说什么说，海南的三亚或者是海口是东北的一个市，
1: 海南属于东四省其中的一个省，
0: 对，对，
1: 啊，原来东三省，现在东四省，东三省海南分省，
0: 对。对
1: 真事儿啊，我到那边旅行去，有一个可好玩的事情了
0: 啊！
1: 有一次到海南还是海口，我忘了，到那玩去，
0: 嗯，
1: 然后有那个美食街嘛，
0: 嗯，
1: 门口就有这个好多这个商户啊，在那儿沿街招揽生意，跟那儿拍着手，然后那个招揽生意那个词儿说出来可生动了，
0: 都东北话，
1: 拍着手啊。嗯来进来尝一尝啊，那个正宗三亚小吃，正宗三亚，我才知道三亚话是这么说的啊、嗯。当然了，玩笑归玩笑啊，这个海南的气候也是非常棒的啊。
0: 嗯、
1: 杨老师、
0: 哎，
1: 您之前有没有去过海南呢、啊？包括咱们海口这边，包括三亚，去享受过这个阳光沙滩呢、啊？
0: 我去过很多次
1: 啊，
0: 去过很多次。我去，你比如说像五指山，我就去过。
1: 嗯嗯，
0: 五指山因为当地有一种药材，
1: 嗯嗯，
0: 哎，就是灵芝。
1: 哦，
0: 哎，我去采过，这是一个。另外有一次是那次是开一个中药文化传承的一个研讨大会。
1: 嗯嗯，
0: 哎，我去那儿，我开完会以后啊，
1: 嗯，
0: 也是有点时间，也是时间呢，都去哪儿了？真是我也是抽出点时间，
1: 嗯，
0: 去看谁呢？
1: 嗯，
0: 我弟弟。
1: 哦，您弟弟在那儿？
0: 我弟弟。
1: 哦，
0: 因为我父亲那辈儿啊，
1: 嗯，
0: 一共是哥三个。
1: 嗯，
0: 我父亲那这个是我老叔家孩子。
1: 嗯嗯，
0: 考入了当年考入厦门大学。
1: 哦，
0: 然后呢，分到了。三亚，
1: 都在那儿生活、
0: 他在那生活、嗯、
1: 挺好、
0: 然后我老婶呢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因为我老叔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杨洋知道我的一些往事，
1: 嗯，对，
0: 我父亲不高三不离开我了吗？
1: 嗯，
0: 去世了，
1: 嗯，
0: 然后我在高考的那三天，
1: 嗯，
0: 走独木桥，是我老叔陪着我度过的。
1: 可能那几天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嗯、心情啊非常的
0: 焦虑
1: 紧张，
0: 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任何黑色包括黑夜过去之后、嗯、那就是艳阳高照的晴天，
0: 是，
1: 对吧？经历过高考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嘛、
0: 啊、所以、嗯、那一年呢我以优异的成绩
1: 嗯
0: 考入了长春中学，
1: 嗯，
0: 哎，所以饮水思源嘛，
1: 对，
0: 我想起我老叔的陪伴，加上我弟弟在三亚、
1: 嗯、
0: 我老婶也在那儿，
1: 嗯，
0: 哎，我就去看我老婶，顺便看我弟弟，
1: 嗯嗯，
0: 我弟弟住那个小区啊，
1: 嗯，
0: 哎呀，我杨洋啊，说心里话啊、
1: 嗯嗯，
0: 我到门口，我就听着干啥去，
1: 拥啥呀？搁哪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全都是咱东北话。
1: 嗯，
0: 甚至我说句实话啊，
1: 嗯、
0: 比哈尔滨中央大街都热闹。
1: 你瞅啥？瞅你咋的？对吧？
0: 你包括澡堂子，
1: 嗯，
0: 搓澡巾、
1: 嗯，
0: 包括门口有那用的电饭锅，大电饭锅熬那个大碴子粥、
1: 嗯、
0: 都有。
1: 瞧瞧看看尝正宗三亚小吃反正就是非常高度的一个南方北方的文化包括生活的融合呀，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次三亚之行您见到家乡亲人一定很开心吧？
0: 开心，
1: 嗯，
0: 开心。但是啊，我弟弟他住那个三亚一个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区，
1: 嗯嗯，
0: 绿化非常好，
1: 那边好啊、
0: 对，他那个离海边也就十分钟吧，并且我弟媳妇儿，
1: 嗯，
0: 还是下面一个一岛的一个，这个农村的，就是考上学，跟我弟弟俩同学
1: 哦，同窗好友、
0: 哎。但是我住那个当天晚上，因为酒也是很长时间，平时就加微信聊一聊，
1: 嗯，
0: 问我四哥你现在啥样啊？我说老九。

0: 那是啥样啊？排行嘛，
1: 对，
0: 从我父亲那边排下来。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
1: 嗯，
0: 我哥俩在一个屋，
1: 嗯嗯，
0: 在一个屋睡觉，
1: 嗯、
0: 就是睡得很晚，
1: 嗯，
0: 但是就是睡到半夜的时候，
1: 嗯，
0: 就出事儿了。
1: 怎么了呀？
0: 啊，嗯，听我跟你讲，
1: 嗯，
0: 也就是半夜，也就是刚刚过凌晨吧，
1: 嗯嗯，
0: 也就是那种我们说子时，
1: 啊对对对，
0: 子时刚过，
1: 嗯，
0: 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刚想睡着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听见一阵的时断时续，就是那种飘飘忽忽的，呜、哦、呜、哦，就那种哭声。
1: 大半夜，
0: 嗯，
1: 12点，哭声。
0: 嗯，
1: 咱讲故事，咱讲好玩故事啊，杨老师，咱别讲这多瘆得慌啊，这是、
0: 嗯、
1: 什么情况啊？
0: 然后当时啊，
1: 嗯，
0: 我也是很蒙圈状态，
1: 嗯。
0: 然后我弟弟就把那灯点着了，
1: 那肯定得了解一下啊。
0: 然后按完开关以后，我弟弟就苦笑着跟我说：“说四哥呀、啊
1: 嗯，怎么了？
0: 哎呀，你别提了，这是隔壁老刘头，
1: 嗯，
0: 他也是咱东北的，他是哈尔滨的，
1: 嗯。
0: 为什么刚才你放哈尔滨的太阳岛上，
1: 嗯、
0: 我想起哈尔滨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老刘头呢是哈尔滨的，他儿子特别孝顺，
1: 嗯，
0: 就在海南呢给买了个房子。”然后就把他接来降服嘛，
1: 那对呀、
0: 啊，来降服
1: 多好啊，
0: 来降服。可是这老爷子天天哭，以泪洗面，闹得左邻右舍都不得安生、
1: 嗯。
0: 不光在家哭，有时候在楼下花园坐着坐着就在那哭。
1: 这不是让老爷子来降服，他哭什么？
0: 说什么呢？
1: 嗯。
0: 然后我弟弟跟我讲，他说：“四哥，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前几天在楼下那个超市，对着那冻带鱼还哭一场，
1: 对着冻带鱼哭，
0: 嗯。”
1: 老爷子没吃过冻带鱼啊！哎呀，可算看见冻带鱼了，这辈子没见过，不至于吧？这冻带鱼没招他。
0: 当时我听了以后，我也很纳闷、嗯、
1: 对呀、啊，
0: 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这老爷子指定心里有啥事儿，对吧？”
1: 哎，
0: 然后也是，
1: 您这个换位思考太棒了。
0: 嗯，
1: 有同理心。
0: 对呀、啊嗯，就是有时候真就是无巧不成书嘛，对吧？
1: 嗯嗯，
0: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自己下楼，
1: 嗯嗯，
0: 我就在那个花园里，
1: 嗯，
0: 我还真就碰上他了。
1: 你看，瞧不瞧？嗯、
0: 哎，我看他坐那儿啊，坐那旁边那个石凳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毕竟是学医的嘛，
1: 嗯嗯，
0: 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我就眼光一看，我看他那手啊，
1: 怎么着？
0: 手骨节、
1: 嗯嗯、
0: 变形了。
1: 哦，
0: 哎，从医学上来讲，这是典型的浩伯登结节。也就是咱说的骨性结节，
1: 哦，
0: 这是风湿骨病的一个严重的症状。
1: 哦哦，这么回事。
0: 对，你看下午、
1: 嗯、
0: 下午3-4点钟，
1: 嗯，
0: 那三亚那个太阳，
1: 嗯，
0: 那金灿灿的，
1: 对，
0: 那照在棕榈树上特别舒服，
1: 也特别美呀、
0: 啊。对呀、啊，可是这老爷子呢，他往那坐那个树荫那下边啊、哦、
1: 嗯，
0: 你说他穿那一身和这个季节不符。你比如说咱夏天，
1: 嗯，
0: 咱穿个半截袖，
1: 对，
0: 他不的，
1: 嗯，
0: 用咱东北话说，他穿个线衣线裤，外面还套个长袖，
1: 哎呦，
0: 就是一看就跟咱们差一个季节，
1: 嗯，
0: 啊，你比如咱过夏天，他就过
1: 秋天，
0: 对，
1: 嗯，
0: 哎，穿着长衣长裤，他也不看海，他就往北边看，
1: 看北边干嘛呀？
0: 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呀，
1: 嗯、
0: 我说。当时我说老人家呀，我说你是看啥呢？你猜他说啥？
1: 他说什么呀？
0: 哎呀，他说我看松花江呢。
1: 老爷子好眼神啊！您坐在海南看松花江？
0: 对
1: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是。
0: 然后我就好奇呀，我就问他，我说、
1: 嗯、
0: 老人家，我说松花江搁哪儿呢？
1: 嗯，
0: 他说你不懂，
1: 嗯嗯，
0: 那个方向是正北，
1: 嗯，
0: 他说过了山海关。
1: 嗯，
0: 然后呢，再一过吉林、
1: 嗯，
0: 他自己还有一套科，
1: 嗯，
0: 说过了吉林，
1: 嗯，
0: 一咣当，马上就到黑龙江。
1: 你嗨，咣当那时候说坐那个绿皮车嘛，咣咣当当，咣咣当当。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他就说，他说他是哈尔滨的，在道外，
1: 啊、
0: 哦，道外区。以前冬天呢，他说那门口都有冰雕
1: 啊，对对，这个哈尔滨冰雕啊，闻名遐迩，
0: 对，
1: 火到。国外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冰雪大世界嘛，
0: 对对对，
1: 那些视频在网上，大家一看，哎呀，特别的心驰神往。
0: 嗯，但是杨洋啊，
1: 嗯，
0: 是。

0: 哈尔滨这几年火到国外，但是这老爷子，
1: 嗯，
0: 他可不是去看冰雕，
1: 嗯，
0: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干这个行的，干这个的。
1: 哦，这是位冰雕师傅。
0: 对，
1: 哦，
0: 对对对，这个姓刘嘛，
1: 嗯，
0: 这个老刘大爷就是工作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嗯，还没有洋洋像你说那个什么现在冰雪大世界这个概念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还不一定有我呢，还不一定冰雪大世界。
0: 对， 对，你就像唱那个太阳岛这歌是1979年的歌，郑绪岚，
1: 嗯，
0: 对吧？那时候也没有你啊，
1: 没有我，没有我，
0: 对，他也没有机械制冰，
1: 嗯，
0: 大家呢都是在刺骨的那个寒风中啊，
1: 嗯，
0: 人工去凿冰。
1: 那时候条件艰苦，
0: 那时候工人们只认松花江的天然冰，
1: 嗯，
0: 这种冰在低温下一层一层自然封冻，
1: 嗯，对，
0: 质地比较均匀，气泡还少，
1: 嗯，
0: 晶莹剔透，
1: 是
0: 雕刻时候它吃刀啊，它那个感觉都不一样，
1: 嗯，对对对。
0: 并且采冰是个力气活啊，
1: 嗯，
0: 你得等到江面冻到40-50厘米后，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哎，等到什么呢？等到下了第二场雪，
1: 嗯，
0: 你才能去弄这个冰，
1: 嗯，
0: 你才能拖拽上来。
1: 是的啊，老一辈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在各个方面都是精益求精啊，
0: 嗯，
1: 我们得向工匠精神致敬。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刘大爷干了一辈子冰雕，
1: 嗯，
0: 冰雪大世界，你像，头几届什么冰长城啊，
1: 嗯，
0: 冰淇淋呐，啊，
1: 嗯，
0: 那是麒麟，不是冰淇淋啊，是麒麟的，就一种动物，
1: 嗯
0: 啊，这些作品呢，都是他带着那个徒弟，
1: 嗯，
0: 一铲子一铲子刻出来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那手艺是现在个别的人是难比的呀。
0: 嗯，对呀，
1: 啊，
0: 老爷子就跟我说呀，
1: 嗯，
0: 你看他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眼睛是放光的。
1: 想到那时候的高光时刻，
0: 对，
1: 嗯，
0: 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没有现代化的工具，
1: 嗯，
0: 就靠着经验，
1: 嗯，
0: 靠着对冰的熟悉，
1: 嗯，
0: 然后浸泡在-30度的空气里，
1: 奔凿斧锯跟那儿啊，
0: 一干就是几个钟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卡车，就那个很普通的四轮的，
1: 嗯，
0: 真冷啊，
1: 是，
0: 咱说尤其东北，
1: 嗯，
0: 冷到骨头缝里，
1: 可不是吗？
0: 但是他心里热乎啊。
1: 对，
0: 嗯，
1: 心里热乎，
0: 嗯，
1: 手上也用劲儿，
0: 对
1: 啊，可不这活儿这，嗯，不是一般人干了的。
0: 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啊，
1: 嗯，
0: 他不觉得呀，但是你就像现在这年轻人，
1: 嗯，
0: 你跟他说这个空调别这么大，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别吃这个冷饮，
1: 嗯，
0: 别，喝这冰镇啤酒，他不听，
1: 嗯，
0: 到老了，
1: 嗯，
0: 到老的时候这个病就找上你。
1: 对，
0: 哎，那年轻的时候他火力壮，他不觉得
1: 是。
0: 但是这种寒冷它是记账啊，
1: 嗯，
0: 它会诱发和加重你的风湿病，
1: 嗯嗯，
0: 你想一想那么寒的环境会影响咱们关节的生理保护还有修复机制啊，
1: 嗯，
0: 你像我刚才举这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你亏欠身体的债，老了都得还呐，所以咱们中医不讲一句话叫寒湿入骨。
1: 哎呀，杨老师您这番话呀说完我膝盖酸疼。我老感觉我这有点贪凉，我就感觉我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隐患，
0: 嗯，
1: 所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先把这故事啊，咱先中间告一段落，
0: 好，
1: 先请教一下您，
0: 嗯，
1: 就是经常您提到的这个风湿病啊，包括什么类风湿，
0: 嗯，
1: 就都有哪些症状啊？
0: 提到风湿和骨病，
1: 嗯嗯，
0: 风湿骨病是一个系统，
1: 哦，是个系统，
0: 系统病，
1: 嗯，嗯，
0: 什么叫风湿？
1: 嗯，
0: 风。寒，
1: 嗯，
0: 湿，
1: 嗯，
0: 杂而为痹，
1: 哦，
0: 杂而为痹。你看那个痹咋写的？是病煞里面，就像我们人搁那站着，出现了腿和胳膊的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杂而为痹。表面看风寒湿三邪杂而为痹，
1: 嗯，
0: 其实五脏都在受牵连。你包括现在啊，
1: 嗯，
0: 听咱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风湿骨病，你比如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
1: 嗯，
0: 对吧？这些个疾病一旦缠到咱们身上，
1: 嗯，
0: 有的老人会出现什么呢？就那种沉僵。
1: 沉僵是？
0: 就是早晨呢，
1: 嗯，
0: 早晨起来就两只手，
1: 嗯，
0: 僵硬。
1: 哦，早晨起

0: 起来江映，
1: 对，
0: 陈江，
1: 对，你看过那个，
0: 我还以为老江呢、
1: 不是
0: 陈年的江，
1: 对，
0: 老江、
1: 你看过清朝一整出现那种像什么什么皮儿啊，砰砰那种
0: 蹦、那个姓林的那位老师，
1: 对对、
0: 拍的那个、
1: 对，他陈江特别严重，这是第一，
0: 都是僵直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关节是又疼又肿、就现在啊，就现在就得有很多老人出现，就像你说这个膝关节，膝关节出现炎症，有的老人呢一动弹嘎嘣一下，
0: 对对对，
1: 哎，嘎嘣一下。你包括咱前两天接触的打玻璃酸钠的，吃双氯霉痛的，
0: 对
1: 对吧，是还有吃镇痛片子的，然后都是这个症状。然后他早晨起来以后手脚特别的僵硬，要活动半个小时才能缓解、然后很多人呢觉得累，莫名的低烧，吃不下饭、然后体重往下掉，有一些老人一遇到冷水那个指甲就是发白发紫发麻、然后有的那个干眼症，还有的反复的口腔溃疡，
0: 对，
1: 有的身上长红斑，还有一到夜晚呢，因为一到十二点以后它是什么，它是阳转阴，哎呀，它这腰背疼就会加重，所以这都是风湿骨病。
0: 哎呀，原来这么多情况啊、这个真是太可怕了。这样咱们书归正文是吧，刚才聊到了这个风湿骨病的一些负面影响，那这位老爷子是怎么到海南去生活的呢？
1: 他儿子心疼啊，对吧，看着老爹一到冬天吼吼吼搁那又咳又喘，
0: 东北寒气重，
1: 对，膝盖疼得走不了路，
0: 对，
1: 那儿子不是滋味啊，然后就硬是把老爷子从哈尔滨接到了三亚。
0: 儿子多孝顺呢、
1: 孝顺，非常孝顺。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课，我经常说这样句话，我说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0: 对对对。
1: 为什么我说孝敬父母不能等，就是有的时候杨洋，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0: 哪一个先来，
1: 哪一个先来，
0: 对
1: 吧，有多少孩子就是想孝敬父母的时候，子欲孝
0: 而亲不待，
1: 亲不待、你比如说像我，你比如说像我，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借着我们的电波呀，
0: 可惜了的，
1: 也和正在收听咱节目的许多年轻人，如果说你的父母还健在，老杨掏心窝说句话，尽孝须当时啊，
0: 是，
1: 别等，别等，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0: 对，
1: 这就是老杨的心里话，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刘大爷，就是他孩子是孝顺，真孝顺，那问题是老爷子来了以后他病倒没好，反而还添了新毛病，就天天哭，
0: 所以一直我们不解的就是天暖和了，住地儿也舒服，怎么还哭上了呢，刘大爷？
1: 哎，老爷子有心事儿啊，然后他就跟我唠叨说，提到说虽然说海南气候温暖，身上舒服一些，但是他心里他想念故乡，然后他的哥兄弟姐和妹儿，包括他的父母的坟营地，就是我不杨洋，我知道坟营地吧，
0: 墓地，
1: 就像墓地，对，他都在东北，然后他总觉得他的魂儿在东北黑土地上，你就包括我，你就像我走去国外，我到哪儿我都会说我是东北人，这是不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说他总觉得他这个魂儿啊在东北黑土地上，他就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总害怕最后自己死在这个南方的海南岛上。老爷子其实就是想落叶归根，
0: 落叶归根这四个字儿价值千金呢、
1: 所以当时我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当时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有数了，然后正好在那坐着，我说老爷子，我说我帮你号号脉，虽然说是正常来讲是下午不号脉，但是亲不亲，故乡人， 对吧，然后我帮他一号脉，一搭手， 我心里更有

0: 有血瘀，
1: 嗯，
0: 因为它寒呢，
1: 嗯，
0: 寒导致的他这个病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冰水沁骨，
1: 对，
0: 这是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全是寒气。你表面海南人说是确实暖和，解决了寒，但你别忘了，海南还有一个，
1: 确实是，
0: 嗯，
1: 所以啊，我也能大概的从您的介绍当中能够体会到，就是老爷子这个状态不但没好，
0: 嗯，
1: 反而感觉越来越重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看了老人家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说这样，我说大爷，你的病要想好，我能给你调好。并且我还能完成你一个心愿。
1: 你看，有的时候对于病患呢，杨老师用的方法就是治病先治心，
0: 嗯，
1: 先让他情绪稳定下来。
0: 对，
1: 嗯
0: 嗯。然后我说你的心愿是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我就想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就想回道里。然后我说行，不就是回哈尔滨吗？
1: 嗯，
0: 我当然现在我说你先别回去，
1: 嗯，
0: 我说我给你调理调理。
1: 好，
0: 我说老人家，我让你有体面，有力气。有一句话不说得好吗？
1: 嗯，
0: 说，无病一身轻。
1: 对对对，

0: 下生命，命本帅，命本帅，令人把我挂帅为正啊！三次犯那出征，把兵进啊，归好命，要严明，临阵三军。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跑步来北京，
4: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要你有力气，有体面，身体健健康康，回到冰城。
4: 嗯嗯，
2: 我说这样式下去可不行，我说你别抬回去。哎，
4: 您这话说他心坎里了。
2: 对呀、啊，
4: 嗯，
2: 因为当时正好，
4: 嗯，
2: 九蒸九亮那个扶石膏，
4: 嗯嗯，
2: 刚出来不久，
4: 嗯嗯，
2: 然后我就给老人家给用上。
4: 哦，怎么回事、啊？
2: 因为咱这个扶石膏，洋洋你也知道，
4: 对，
2: 它跟普通的去世的东西那可不一样，
4: 是是是，
2: 肯定不一样。
4: 嗯、
2: 你就包括听咱广播的，
4: 嗯，
2: 那有的可能就是咬哪搜。
4: 嗯，
2: 现在这信息也是很发达的，对吧？
4: 没错，嗯。
2: 但是您别忘了，
4: 嗯，
2: 叫严振华，叫国医大师的扶持膏，就咱这一个，
4: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你就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4: 您说，
2: 比如说像拿这个三补三泻这个滋补肾阴的六味地黄丸，那你到药店去，得有二三十种，
4: 对。
2: 对吧？有同仁堂的、长沙九芝堂的，
4: 各个品牌的，
2: 对呀、啊，还有白城多邦的，
4: 嗯，
2: 等等等，还有河南仲景的，
4: 嗯，

0: 但是大家一般都愿意买同仁堂。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它贵，所以那贵不一样。它肯定
1: 总觉得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咱这个富士膏，
1: 嗯，
0: 咱这个富士膏里面的五指毛桃，
1: 嗯，
0: 那号称是拔丝之王啊，
1: 嗯，
0: 五指毛桃五爪金龙啊，
1: 对对对，
0: 对吧？嗯、然后茯苓那是健脾皇后，
1: 嗯，
0: 然后配合着薏仁、陈皮、桔梗。
1: 嗯，
0: 这些成分就像咱说手一样，
1: 嗯，
0: 针对顽固的深层的这个湿浊，
1: 嗯，
0: 强力拔湿，
1: 对，
0: 连根拔起，
1: 是，
0: 尤其是那种粘在脏腑经络里的什么陈年的老湿、陈年的老痰都给你抠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就是刘大爷这几十年的老寒湿了，
0: 啊，
1: 这您有信心能拔干净？
0: 嗯，当时我给他定的是三步走。
1: 嗯，第一步，
0: 先用浮石膏给他拔湿开路。
1: 嗯嗯，
0: 哎，把这个路给他先打开。
1: 哦，
0: 每天早晚，我让他温水送服。
1: 嗯嗯，
0: 喝了
1: 怎么样？
0: 喝了不到一周吧。
1: 嗯嗯，
0: 就是情况有改善了。
1: 太好了。
0: 就是老爷子早上起来，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早晨那种就是沉浆。特别的严重，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了，
1: 嘿，
0: 哎，
1: 明显
0: 这是第一、
1: 嗯、第二呢，
0: 以前他排出那个痰呢，
1: 嗯，
0: 是黑痰，
1: 嗯，
0: 黄痰，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变白了，
1: 哎呦，
0: 变成那口老痰，咱说举个前八二年一口老痰，这个他是由黏变稀，最好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他那小腿以前不摁有个坑吗，
1: 嗯，
0: 哎，一摁没啥反应，这是第一步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第二步呢？
0: 第二步，我说你总哭啥呀，
1: 嗯，
0: 这不是说句不好听，这没事闲的吗？儿子儿媳妇这么孝顺，
1: 对，
0: 所以说我让他你先别哭，
1: 嗯，
0: 哭啥呀，改变方式，我说你每天对着北方的老照片，那不有照片吗？
1: 嗯嗯，
0: 我说你大声唱东北民歌，
1: 是，
0: 我说你练呼字诀，你把浊气给它吐出去。
1: 哦，还唱歌，啊，
0: 六字诀里有个叫呼，
1: 哦，
0: 这个呼字诀啊，它对应的是脾
1: 啊，
0: 我叫它拔湿健脾。嗯，一开始老爷子他有点不好意思，
1: 嗯，
0: 后来在屋子里唱开了，
1: 嗯嗯，
0: 什么乌苏里传歌，什么我的家在东北，嗯，唱着唱着眼泪他就不流了，哦，脸上也有光了。
1: 乌苏里江来唱又唱，哎，蓝蓝的江水在东北，东北松花江上，我唱歌了，这是俩歌放在一块儿唱了啊。但是啊，
0: 嗯，
1: 这个歌曲啊脍炙人口，而且唱出了东北人的豪迈，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听着让人喜庆啊，
0: 嗯。
1: 那第三步呢？
0: 第三步就是，嗯，也就是一个多月吧。
1: 嗯嗯，
0: 老爷子身体就明显好转了。
1: 哎呦，真好。
0: 嗯。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说，我说现在我说你可以带你爸回哈尔滨了。
1: 嗯，
0: 他儿子一开始还挺犹豫，
1: 嗯，
0: 说我怕我爸犯病，
1: 嗯，
0: 我说你没问题，我说他的身体能撑得住，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给他保驾护航的是啥呀，
1: 嗯，
0: 国医大师的浮石膏啊，
1: 对对对，拔湿健脾呀，
0: 对呀，
1: 啊，经典的方子。
0: 嗯，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老爷子真就回哈尔滨了。
1: 嗯嗯，
0: 回到哈尔滨以后啊，他儿子呢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嗯嗯，
0: 然后电话呢，他老爷子抢过电话。
1: 嗯，
0: 那声音可开心那种，说杨老师，我现在看到松花江了。
1: 哎呦，
0: 我现在就在太阳岛公园，我明天我儿子，要领我去大教堂。
1: 太感人了，我都感觉哎呀，就是很激动啊。
0: 嗯。
1: 真的是鼻子都酸了，觉得，嗯，
0: 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说别忘了给我邮一盒那个马迭尔，
1: 嗯，冰棍，
0: 那个冰棍然后他也是哈哈笑，嗯，
1: 是，
0: 哎呀，更棒的就是老爷子回去以后啊，
1: 嗯，
0: 冬天呢照样在哈尔滨过，
1: 故土难离啊，
0: 没再去海南。
1: 嗯嗯，
0: 然后和他自己的姐姐万男万女，
1: 嗯，
0: 又过了大寿。
1: 嗯，
0: 哎呀，这是非常

0: 然后每天在家里也练这个呼字诀健脾嘛，
1: 嗯，
0: 然后练八段锦。他儿子后来就跟我说，
1: 嗯，
0: 他说现在我爸可好了，哎呀，回到老家真是落叶归根，每天都开开心心。
1: 哎呀，杨老师啊，通过刘大爷这故事啊，我特别想请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去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啊，联系一下自己的状态。刚才您提到的拔丝健脾，跟咱们前几期节目里边讲到的，比如说糖尿病，
0: 嗯，
1: 呼吸系统的疾病，冠心病，
0: 嗯，
1: 还有那个斑块，咱说实话，是不是都有一点联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对吧？
0: 其实杨洋，你真说到最核心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我为什么要在咱节目里反复的讲？
1: 嗯，
0: 拔丝，
1: 嗯，
0: 连根拔起那个拔，
1: 对，
0: 湿是湿毒那个湿。
1: 哎，
0: 因为咱们现代人，尤其是咱们收音机旁许多中老年人的病，
1: 嗯，
0: 病根儿往往就在这个湿毒的湿，
1: 可不是？
0: 风寒暑湿燥火这个湿，
1: 嗯，
0: 对吧？拔湿不彻底，百病缠身，
1: 嗯，
0: 所以大家别再把身体沉重啊，大便粘马桶啊，
1: 嗯，
0: 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其实湿气就藏在你身体里的臭水沟一样，
1: 嗯，
0: 对吧？咱讲过，如果说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那它就在五脏六腑里安营杂在呀、啊，偷偷的沤着、烂着，今天让你长个脂肪肝
1: 是。
0: 明天让你长个乳腺增生，
1: 嗯，
0: 后天可能让你长个卵巢囊肿，
1: 嗯，
0: 再一个给你弄个结节，
1: 哎呀，
0: 你不管是肺结节，对吧？
1: 嗯，
0: 还是其他的什么什么结节，
1: 嗯，
0: 那结节不可怕，
1: 嗯，
0: 那
1: 可怕的是，
0: 可怕的它是发展呐，
1: 对，
0: 万一出个基因突变，
1: 对，
0: 潜在的威胁其实就是湿气还在潜伏着，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千病易去，
1: 嗯，
0: 一湿难除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啊，各位啊，这个治病不找病源，那你净花冤枉钱。这是杨老师屡次三番提的，
0: 对、
1: 你得找根儿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啊？
0: 嗯，十病九湿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许多老年病，
1: 嗯，
0: 你包括刚才也杨洋提到那些病啊，
1: 嗯，
0: 你像慢性病，
1: 嗯，
0: 心脏，脑。糖尿病，
1: 嗯，
0: 风湿骨病，今天我讲老爷子风湿骨病，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从根上讲都是蘑菇体质在作怪，
1: 嗯，
0: 我们身体就像个阴暗潮湿地窖，那长出的蘑菇就是这些病，
1: 对，
0: 你光栽蘑菇没用啊，
1: 嗯，
0: 你就像我讲昨天吧，我以前有个同事，哎，他那屋里长蘑菇，他摘下来了，他又长了、嗯、
1: 对对对，环境影响的、
0: 哎、对呀、啊
1: 嗯、
0: 蘑菇为啥还长啊？
1: 嗯，
0: 因为你得拔湿健脾，你把这个地窖变成通风透光的阳台，湿气没了，
1: 嗯、是
0: 蘑菇是不是断根了？
1: 对呀、啊，
0: 拔湿干净，百病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拔湿就是救命，
1: 嗯，
0: 健脾就是养命。
1: 太对了啊！您比如说患有糖尿病的、呼吸病的、心脏病的、斑块的这些朋友，您等于身上养了几位大杀手啊！而且背后。他们有一个指使的一个幕后黑手，就是湿气，
0: 对，
1: 都是湿气在作祟。
0: 嗯，
1: 所以听了杨老师今天的总结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跟我都一样、
0: 嗯、
1: 啊，
0: 嗯，
1: 后背发凉，同时又觉得心里有底了。问题出在哪儿？咱找着了，
0: 嗯，
1: 找着问题，咱就往根儿上解决。
0: 对
1: 啊，那么杨老师，
0: 啊、
1: 嗯，这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您用九蒸九晾这个工艺泡制的这样一个浮石膏，专门干这个拔湿健脾连根拔起的活儿，
0: 对，
1: 咱们今天的活动给各位好好争取一下吧，啊，
0: 嗯，今天节目以后，
1: 嗯，
0: 下节目，
1: 嗯、
0: 洋洋，我就想办法，我继续跟进，我帮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收音机旁啊、哦、听咱节目的这老哥哥老姐姐，老杨呢，想尽一切办法，
1: 嗯嗯，
0: 请大家也给老杨啊打打气，
1: 是是是
0: 吧、
1: 嗯？
0: 也努力呢帮帮老杨、
1: 嗯，
0: 老杨想尽办法呢，争取早一天把这个拔湿健脾的利器，这个浮石膏，
1: 嗯，
0: 国医大师的这个好的产品，我给大家弄来，也让大家晚年呢都享受到天伦之乐。
1: 您放心吧，大伙儿都相信您、
0: 嗯、
1: 啊！我们这节目从头到尾咱得扣题呀、啊，是不是？
0: 嗯、对。
1: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您了啊，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还得麻烦您啊。嗯，这事儿千万得放在心上，大伙儿一直盼着。

0: 按着国医大师严老这个连根拔起的扶石膏啊啊、嗯！大家都说只有国医大师的方子，严老师您发明的，九蒸九晾做出来的膏才是真真正正的拔石健脾、连根拔起的好膏方。五指毛桃强力拔身湿，茯苓健脾断石元，黄金配伍膏方吸收快，不用煎药，温水一冲就能喝。老人风湿三高，大便黏身体沉睡不好的，全都盼着等着惦记着呢啊！大伙儿就等着认准您这扶石膏了，就等您给我们带福利带好消息喽！早日用上国医大师的好方子，把体内的这个湿气连根拔起，健健康康清清爽爽的过好日子。
1: 请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饱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放心，我老杨会全力以赴。
0: 好嘞啊！感谢杨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健康的问题，比如说想咨询一下，或者尽早用上咱们国医大师的这个拔湿健脾的扶石膏，各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1: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杨老师啊，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是2116的朋友说，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我呢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家住在辽宁沈阳，今年56岁、每天都听节目，对我来说呀，听节目比吃饭都重要，一顿不吃行，一期节目不听可不行啊。平时您在节目当中讲食疗，还有调理的小方子我都记下来了，有的我觉得很适合我就用了，就像那个扶石方，我自己呢按照在节目里边说的那十味药材啊，五指毛桃、茯苓、山药、陈皮什么的，反正啊我家这能买的我都让孩子给买了，我接下来就熬水喝。这几天呢，哎呦，这个变化我都惊着了，效果可明显了。杨老师，我跟您说，我有老慢支啊，十几年的老毛病了，脸都是青灰色的，嘴唇发紫啊，家里都背着氧气袋，平时啊不敢感冒，一感冒就喘，喉咙里边跟拉风箱似的，那个痰呢黏糊糊的，咳得满脸通红也咳不出来，就卡那儿，上不来下不去，憋得整宿睡不着啊。要是冬天就更难熬了，年年保住院保打针啊。但是您说我喝这个五指毛桃茯苓水才几天呢，我感觉我这咳嗽都有点劲儿了。
1: 好，
0: 多少能把这痰带上来了，痰呢也不那么黏了，不像以前那种黄邦邦的硬块儿了啊。而且呢现在喘气呢也顺溜不少了，
1: 好，
0: 晚上也能多睡一会儿了。我就琢磨呀，我自己随便抓点药煮水，也不是什么地道药材，更没有什么工艺的，说白了我这山寨版的都能见效。要是能用上您那个正版的扶石膏，就是您把国医大师那方子升级之后那宝贝，我这老毛病不就是有希望去根了吗？还有您说昨天帮我们联系厂家有结果了吗？我可惦记这事儿呢，我就想用上真正的扶石膏，请您帮帮我，我不想再遭罪了，拜托您了。您看这位朋友迫切的愿望，自己老慢支的毛病啊，当然了也得感谢您用了拇指毛桃、茯苓啊，包括您提供这些方子煮水之后明显变化，我相信您和大家一样啊，除了替这位朋友高兴，也得替这位朋友进一步的想办法了。
1: 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好。我看到你的变化，就像你提的那 什么山寨吧，自己熬的是吧？
0: 对，您给的方。

0: 放了吗？
1: 对，用的挺好，就是方向对了，咱们的路子也走对了。很多人都以为老慢支就是炎症，你看有多少拼命的去吃消炎药，咳嗽的药，其实南辕北辙。炎症是结果，
2: 对，
1: 湿气才是原因。
2: 嗯，
1: 所以他这个病根呢，就是痰湿壅肺。痰湿壅肺，你看杨洋刚才说硬邦邦的黄痰是吧？
2: 对对，或者黄嘟嘟的硬痰
1: 啊，
2: 反正都一样。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
2: 我形容这个东西这么俏皮干嘛？还黄嘟嘟的。哎呀，行，就这么着吧。
1: 其实就是湿气在肺里熬干了。你看中医有句话怎么说的呢？中医这么说的。肺为储痰之器。什么意思呢？就像这，我拿这个水杯，你肺子就是无盛它的储痰之器嘛，而脾才是生痰之源。
2: 哦，
1: 什么意思？病根杨洋不总提到说治病得找源吗？
2: 对呀，
1: 你不找源就花冤枉钱嘛，对吧？
2: 您学的嘛，
1: 对，脾才是生痰之源。所以你看我们表面说咔一下把痰吐出去了，
2: 说肺子不好了，肺子有病了，
1: 根儿在脾。
2: 啊，这么回事，
1: 根儿就在脾。你看他提到，用这个浮石膏，自己熬药，天天能咳出来，说明什么？说明药力到了，把那层粘稠的湿浊给稀释开了
2: 啊。
1: 所以说你以前你光治肺，那是羊汤止肺，
2: 是。
1: 而浮石膏里的茯苓呢，通过健运你的脾气，把脾里的湿气给你运化掉了，
2: 好，
1: 不让它生痰了，这是什么？羊汤止肺不如什么？不如釜底抽薪。
2: 哦，
1: 对，而且还有五指毛桃这个拔湿之王，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深层的那个湿气湿毒，通调气机，把湿毒从什么呢？从根源上给你拔出来。
2: 好，
1: 这样呢就缓解了你痰湿淤堵引发的一些不适。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两者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你这只是才煮水呀。如果说你用上正宗的经过九蒸九晾的泡制以后的浮石膏，那药性更足，那效果更持久。对吧？就像我说，你以前可能骑自行车，你现在坐高铁了，
2: 就不一样了。
1: 对呀、同样分量的药材，那膏方里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比那个普通药汤药的那都高好几十倍呀、真正能达到拔湿健脾呀、它是从根上来调理的。
2: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说的很明白了，杨老师
1: 啊，
2: 就好比是现在您给的这方子是自行车。
1: 对，
2: 然后咱这个正宗的浮石膏是高铁。
1: 对，
2: 那您什么时候把高铁票安排上啊？有您这高铁票还要啥自行车啊？对不对？您这赶紧高铁票吧。
1: 杨洋也别着急。哎呀，我也是天天跟厂子联系，
2: 我也是替大伙儿着急啊，杨老师啊。
1: 但是这个事儿啊，也没那么快就落实。因为什么？因为杨洋你也提到过，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浮石膏。是好东西，
2: 还有您的这个炮制的工艺九蒸九晾呢。
1: 对呀、他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说你价位太高，那就是猴头燕窝似的，
2: 对，大伙接受不了。对，
1: 那我老杨没有意义去努力了。
2: 还有，如果哪怕价格合适了，如果量供不上呢？
1: 对呀、
2: 对不对？
1: 所以
2: 这事需要商量。
1: 所以大家，给老杨几天，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2: 杨老师也在继续努力当中。
1: 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大家耐心的等两天啊、
2: 得嘞，得嘞啊！那我们再给杨老师，哎呀，我最难做的是我呀，我这两方面啊，我都得理解，又得理解大家，也得理解您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您放心啊，这个事情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好吧？各位静候佳音啊！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7-999-679，4007-999-679，欢迎各位来电咨询。杨老师啊，这边有一位手机尾号36的朋友，那、说杨老师您好，我呀是第一次留言， 不知道您什么时候啊能看见，只要您看见。

0: 麻烦您帮帮我，我先感谢您。
1: 嗯，
0: 我今年呢49岁，跑长途货运，是一名司机。干这行啊，都知道24小时焊在车上，一天腰酸背疼的不说，主要这脑袋瓜子不清醒，哎呀犯迷糊，真是愁死我喽。开车的时候啊，总感觉脑袋里边灌了浆糊，我是又沉又闷。
1: 嗯，
0: 眼皮呀、啊，就跟那被胶水粘住一样啊，太阳穴突突突突突突跳。啊，
1: 嗯，
0: 必须得把这窗户摇下来，让冷风吹着，哦，我才清醒点。但是你开长途不能一直开窗户，
1: 嗯，
0: 啊，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服务区眯一会儿，醒过来，你还别说，啊，更晕了，反应也迟钝。坐副驾的老婆跟我说话，叫几声我才反应过来，
1: 嗯，
0: 把我媳妇都吓坏了，啊，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供血不足，啊，血脂什么的都高，啊，给开的降脂的药。本来我这个行业就是高危职业啊，这开车的时候头晕呐、啊，别说一车祸了，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啊。
1: 嗯，
0: 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而且我听您节目说，这三高啊，包括血脂、血糖什么的，好像是跟湿气有关。
1: 对
0: 啊，您说我这脑袋是不是让湿气给呼住了？
1: 嗯，
0: 要用这浮石膏，是不是很有帮助啊？管用的话，哪怕贵一点，只要让我这脑袋瓜子清醒点，正常出车就行。要不我一直这样，我都不能开车了，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问题了。
1: 嗯，
0: 杨老师啊，关键开车这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嗯，
0: 您帮他指导指导吧，杨老师。
1: 哎呀，我听了一下他这情况啊，脑供血不足，
0: 对
1: 对吧？脑供血不足，然后血脂还高。
0: 嗯，
1: 我不知道他这个血脂四项啊是哪个高。这个有机会咱来个电话，
0: 听他那个说法好像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嗯，
1: 从中医来讲，就是脾虚湿盛，是他罪魁祸首，就是脾虚湿盛。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中医讲啊，湿性重浊，气性粘滞啊。
0: 嗯，
1: 这话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湿气呀、啊、蒙窍了，就是导致我们出现的迷糊，或者是头晕。
0: 嗯。
1: 就是湿气钻到哪儿呢？钻到我们大脑里，它就会像一层厚厚的那个湿棉花似的，
0: 嗯，
1: 把我们的七窍给呼住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的眼睛、耳朵、大脑都被湿气给包裹，
0: 不清爽。
1: 为啥我们说头昏昏沉沉的、
0: 嗯，
1: 对吧？就像那个车窗那个玻璃要是起雾了，外面世界自然是模模糊糊、昏暗的，对吧？
0: 哎，
1: 你去医院查的脑供血不足，为什么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因为血液里面湿气太重，就像掺了浆糊一样，太粘稠了。
0: 血粘稠吗？
1: 对呀、啊，流动性差。不管你吃的是哪个他汀啊，你是还是吃国外的，更好的一些啊，你是想把这个浆糊稀释，没问题，但是你不把湿气这个源头去掉，浆糊还是源源不断的产生啊，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脾是主运化的，
0: 是
1: 脾气虚了，你水谷精微运化就不利，也会导致你血脂血糖都会增高。
0: 对，
1: 所以我们得从根儿上，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那只能拔湿，健脾，
0: 对，
1: 一步到位，
0: 嗯。
1: 而浮石膏是经过九蒸九晾，它是个成品的膏资。啊，浓缩了五指毛桃、茯苓，五指毛桃是拔湿之王。举那例子，像抽水机一样，把你脑袋的湿浊给你拔出来。茯苓是健脾皇后，健脾、渗湿、利水，掐断生湿的源头。
0: 对，
1: 所以当务之急啊，这位大兄弟吧，早一天把浮石膏用上，一提到浮石膏啊，我还得多说两句啊，
0: 您自己解释吧，我不好意思说了。
1: 浮石膏这个事儿，我在沟通当中，
0: 对
1: 大家给老杨打打气，等我好消息啊。
0: 好，大家给杨老师加油，好吧，等他好消息。如果暂时没有消息，然后你们找我，我再帮你们催催，我只能这样了。因为杨老师是关键中的关键，浮石膏也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吧？
1: 另外。针对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啊，我给你个简单的醒脑的小方子，你在车上就能用，不怕一万年就怕万一嘛，对吧？你去药店买点石菖蒲和薄荷，这两个药不是吃的啊、
0: 哦，
1: 是用来闻的，

0: 你放在车里，用一个透气的那个小布袋装上，
1: 嗯，
0: 挂在驾驶室里那个左上角那个位置。
1: 哦，
0: 十三谱呢是气味芳香，专门开窍醒神。
1: 嗯，
0: 把你的湿气糊住的七窍先通开。
1: 嗯，
0: 薄荷清凉，提神醒脑。
1: 嗯，
0: 这叫嗅鼻法。
1: 嗯，
0: 既不入味，也不伤身。
1: 嗯。
0: 对这种湿气蒙蔽的清阳导致的迷惑，
1: 嗯，
0: 头脑不清醒，这个作用还是可以的。
1: 好嘞，提醒大家了，场外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铁打的。
1: 我找你办正事儿了，我啥正事儿啊？你正事儿？你有啥正事儿？哼！我问你，办鞭子厂给你缺个老师不缺？
2: 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1: 走走走！兄弟，给你推荐一个咋样？
2: 你推荐个
1: 啊？哎，这个人保证、哎，我给你。
2: 不要。
1: 不要！不真吧？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的你。
2: 你弄得不清，我给你点酒喝的你多主会的看。
1: 走，我问问你啊，现如今你小楼一座，大房子六间，可是你一个人住里边孤单不孤单呢？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给你说话不能？就说你那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给你暖脚不能？
3: 啥意思？嗯、呀，你说的啥意思？
2: 嗯，恁嫂子死了十六七年了，啥日子都熬过来了，再找个老伴儿。
1: 我不是听拐子他老婆说，你想再找一个嘞？
2: 妈，木块不找了。
1: 别跟他不说实话了。哎。要个过去不是你张罗一年那捂嘴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来早上荷包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还得有人来干。老哥，不是你兄弟当面吹你的，就凭你现在的条件，你别说是那苦头老婆，年轻媳妇都争着给你打扮，你当来你那屋里干要有个人，白天三顿饮食饭，夜里总把电视看，开来祖上几道菜，真生美酒端桌前。你往郑州再出车，嘿，跨着芙蓉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虽没钱，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2: 嗯，真长了一张麦当嘴，
1: 我说的大实话，
2: 怪不得你到演艺圈当导演，
1: 哪一壶不开店，哪一壶
2: 推荐师傅的说这些事儿。
1: 我跟你说这，一是你的师傅，那么二呢，还是你的妹儿。那这事要真说成了，那不是一举两得？啊，
2: 哪桌嘞？
1: 嗯，韩家营的。
2: 谁呀？
1: 魏淑兰。

0: 开。
1: 呦呦呦，
0: 好嘞。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你不是边学叫人哥跳了？
1: 嗯，那兄弟还没活一百呢，我就干那事儿？我
2: 来，
0: 小文，
1: 那今晚回家有事儿吗？你
2: 来吧。你说这人家愿意往这儿来？
3: 老哥，
1: 你还不大清楚啊？嗯，我个叔兰，俺有点偏亲戚呀、啊，
2: 偏亲戚。
1: 他是俺老婆他老娘家面里他表姑家里他表侄女他表姐恨我恨表哥的
2: 是
1: 那当然了
3: 老哥
1: 我一说

0: 那一年啊，为了他头塞一个膜，闹上风波，
1: 对，
0: 事后连面都没见。人家又有技术，他们愿意往这儿来，
2: 就是因为那一层风波。俺表妹始终想离开韩家营啊，虽说他有点手艺，可是他一个人干了好多年了。再说吧，他有个孩子，老实巴交的，没多大成事。今年都28、29了，连个对象也没找着。
0: 哎，
2: 你要是能帮助他孩找个对象，他能不愿往这儿来？
0: 那你说这、
2: 哎、你半天之长，他过来要拿产品，管打进日本馆。
0: 啥话搁你嘴里说出来不是？那你说的是真的？
2: 耶，哥，恁兄弟我要诓你、我就是喝的真大的事。你看，
0: 兄弟说哪去了？来吧。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瓶好酒，咱酒弟对两口。
2: 我带了花生米正带来，酒弟对吧？啊。

0: 呀，来来来，你尝，你尝，
1: 你尝，
2: 来，
0: 你尝，
2: 哎呀，咋样？
0: 哎呀，
3: 老哥，
2: 咋弄了？
0: 过两天就叫俺表妹的孩儿想跟着你来上班，啊？
2: 他孩子来的事儿，以后商量商量再说。
0: 你要是问着这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就答应贺喜那家的啊。

0: 你坐，
1: 还落屁！
0: 你看你啥？
2: 我什么东西了？我什么东西了？
3: 你啥人了？我
2: 闺女随着出门了，就在本村里，我俩打个招呼。
3: 哎呀，叫我说，恁俩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算迟啊。
0: 你说啥时候见面？
3: 那你说吧。
0: 叫我说不是啊？就放到明天晚上，中不中早就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光禄，命是薄。

0: 转面来用好言，俺为少女再叫声苏老弟。我把话题我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潘大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是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嘞？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你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儿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得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倒。
1: 你把我说成个侄儿啊！我白天不吃饭，那是丢下牲口心里别扭。这来到饲养室，我心里就畅快了。去吧，给我点饭去吧。
0: 好，我给你点饭去啊。
1: 表咋不见了？哎，驴咋少一头啊？
0: 哎，又往哪儿去了？
1: 驴少一头，我去找找。
0: 恁大个牲口，谁还会把它藏起来？先吃饭吧。
1: 我去找牲口嘞。
0: 再听会儿，饭就凉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吃吧，吃吧。
1: 宽他娘，这牲口找不着，我吃不下饭呐。
0: 咦，宽他爹，你好好吃饭吧，我去替你找。
1: 中。能吃这盆饭，我就放心了。
0: 半夜三。

0: 们家家都关门闭户，连个响声也听不到。王大姐，哎，三个吃了啦？
1: 刚吃了。
0: 你能吃恁快？
1: 哎，
0: 手里拿的啥？
1: 没有啥。
0: 这一只手。
1: 哎，这一只手。
0: 两只手。

0: 盼他爹，我给你送了饭，你都喂牲口啦。
1: 盼他娘，只要咱那红马能吃，我心里就高兴了。
0: 盼他爹，你用饭喂马，咋不早一点跟我说一声呢？你要是早一点跟我说了，我给你多做个三碗五碗嘞。你就这样折磨你的身体，你要是有个好歹，我
2: 别哭别哭。
1: 三更半夜惊动了东邻西舍的，像个啥样子？坐下坐下。
3: 吴大人，有请回来了。
1: 回来了
3: 啊。大娘，你咋了？哎，
1: 恁大娘看见红妈有病，心疼的哭起来了。走，给红妈灌药去。
3: 哎
1: 哎，孩子们都在这儿，可别再哭了啊。
3: 嗯。

0: 何大白，哎，大婶，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1: 队长，
0: 大婶坐下。大婶，到了那事儿，党支部已经研究过了，完全相信大叔。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这事搞清楚。你心里有啥委屈，就给我说说吧。
1: 队长，
0: 大婶，坐下吧。大婶，说说吧。

0: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俺大叔嘞，
1: 给红马灌药去了。
0: 药取回来了？
1: 取回来了。
0: 好，大叔。
2: 队长。
0: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2: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0: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2: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0: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亲家房后过，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1: 咦，那能又是俺爹？
0: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
4: 何太哥，

0: 天这么晚了，你来饲养室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大哥说他家里有事，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牧犁地方。
0: 牧犁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江生母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我说丢不了吧？别说是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刘子丹身上没病。
3: 爹，
1: 爱卿，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2: 爱卿，你说说是谁家钱你用了？

0: 家里记住吃面，就连也没几斤儿。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1: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0: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碌一天，晚上又加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
3: 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头疗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4: 头疗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头疗喂猪，有证人没有？
3: 证人？
4: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3: 今天
4: 是下午。
3: 啊，年节了。
4: 是俺吴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3: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4: 爹，那料是我倒嘞。
3: 你说啥？
4: 料是我倒嘞。
3: 我不信。
1: 爱琴，你说清楚点。
4: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煮糊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1: 刘大叔，爱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料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3: 五哥，你这老是怀疑我的。
4: 因为你有问题。
3: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这老跟我作对了。
4: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3: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4: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3: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4: 爹，
3: 看恁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的，有没有？
1: 有
3: 有
4: 有
3: 有。
1: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3: 啊，五哥，我就是没讨面，你也不让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4: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3: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4: 我不跟你走。
3: 你不走我走。
4: 你别走。
1: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4: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1: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4: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1: 懂没？又犯起糟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4: 给他锯了。
1: 锯了他还会发呀？
2: 那就连根挖了。
1: 对，是得从根上挖。
5: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你怎么不给我送面了？
3: 轻声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
5: 啊，出事了？
3: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5: 哎，你别走。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时的钱退给我吧。
3: 钱我没专用啊。
5: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3: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磨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琴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5: 哎，你别抱屈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3: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5: 哦，那没面就给钱。
3: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5: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3: 老弟呀、啊、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4: 吴大伯，吴大伯，俺姨夫徐福贵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抹面来。
2: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4: 走。
3: 爱琴，爱琴，爱琴。
4: 爹，啥事儿？
3: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4: 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3: 灌牲口的。
4: 放心吧。
3: 啊，快点，跑鬼。
5: 大哥，你喊啥？
3: 不要你的地，你偏要的。
5: 可我是好意啊，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立地，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3: 那红马坏了，无局不敢打冷边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 那么还要落

0: 在那儿弄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那蚂蚁吧，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都快落雨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1: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年盘还大。大哥，面的事改日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0: 富贵，富贵，富贵，富贵，你，
2: 子丹，子丹，你咋能找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妈要落局，看你咋办？
0: 我就赶紧回去给我米汤了。
3: 刘大叔，拉撒了？
0: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3: 何伯伯，妈到底咋了？
2: 妈，有点小病。
3: 小病还那么急？
2: 那是急小病。
3: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2: 那刘大叔说关关米汤试试再说。
3: 试试要不行，发病耽误了不就完了吗？
2: 我也是那样想啊。妈要落局关米汤。
3: 落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火马要落局了。
0: 哎，冬梅，冬梅，你是喊啥呢？何大爷，你
2: 那不是怕脏的了吗？
3: 队长，队长，
0: 冬梅，
3: 冬梅，
0: 咋了？
3: 咋了？咋了？
0: 冬梅，妈咋了？
3: 队长。
0: 刘
3: 大叔把马
0: 吃
3: 了，快落局了！你看
0: 啊，啊，同伴，快去把手一撑来。
3: 好，
0: 刘大叔，你咋搞的？说呀，
1: 这这叫我咋说的？
2: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箭打的了
0: 啊。徐富贵呢？
1: 他跑了，
0: 跑了。快我，
1: 哎，
0: 快去把他追回来。
1: 好，
0: 妈咋了？妈咋了？大叔，快快，
1: 队长，
0: 哎，妈咋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快快，
2: 走，快。

0: 吴哥，你看咱那牲口。
1: 咦呀，又是你！哎。快落局了，
2: 那你带橘子干啥嘞？
1: 我今天能爆菊，
2: 去吧，快去吧。
1: 哎呀，你
0: 吴嫂，看在爱情份上，你跟吴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2: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城门来临，红马大侠一冷箭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武大哥起兵

0: 马驹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子德，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

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的偷把绿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值得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0: 子丹，你说说，咱该不该这样做？你上哪儿去啊？
1: 我找队长交代问题去。
0: 队长在这边嘞。
1: 你，我咋迷了嘞？
0: 迷了就赶快回头嘛。
2: 刘大叔，吴大叔批评的对不对啊？
1: 队长，我错了。
2: 刘大叔，要想彻底改正错误，就得把思想根子挖出来。
3: 队长，队长，徐富贵追回来了。
4: 那、啊，哎，吴队长，来来来，我
2: 不用说了，你的事情我们很清楚。我正要到公社去开会，请公社研究处理你的问题吧。走吧，
3: 走。
2: 大叔，
5: 哎，
2: 我走了
5: 啊。
6: 管他娘的陈卓基，听会儿就叫你看小雨。

0: 身边年年有小蜜糖那会不是我老弟，你睁开眼睛这边看我找了东西准备起，一大锅开水冒热气，香蜜端来一锅去，现在要用的就下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好好好，这才是饲养员的老伙计。
2: 个账不漏哩。
3: 爱卿
4: 啊，爹，啥事？
3: 爱卿，今年玉米大丰收，厂里站子都摆满了，队长叫往这堆玉米呢。
4: 啊，
3: 院子打扫完了没有？
4: 你看，
3: 好，队长叫我来准备准备，大车马上就要到了。今年这样好的收成，我活了半辈子了，还是头一回见。哎，爱卿，小秋下来了没有？
4: 还没有嘞。
3: 吴嫂，
5: 哎，
3: 快了吧？
5: 快了。
3: 要不要我帮忙啊？
5: 不用了。他大叔还快来信了，还问候你嘞。
3: 啊，母亲大人，爹把牲口喂得很好，我很高兴。爱卿来信说刘大叔这两年有很大的进步。啊，这孩子还表扬我嘞。还望二老帮助他过好社会主义关。是这样是这样。孩儿申请超期服役，上级批准本月回家探亲。老嫂子，队里粮食丰收，无需下子，还快回家探亲，这够三喜临门了。
5: 他大叔，孩子们都大了，你看这门亲事。
3: 新社会，只要孩子们同意，就叫他们自主吧。
4: 爹，爹，爹，大车来了。
3: 好，卸车去。

云。

也不如啊。

新军临洮，理应以力辅佐。而今他首当此朝，分明藐视当今，道行逆耻。

0: 殿下站的可是我爱卿？
1: 我猜正是
2: 元老夫。
0: 见了国王为何礼仁不归？
1: 啊？怎么你是问我为何礼而不归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像先王在世之时，年老臣开国立政，一生刚正不阿，忠心不二。幼年老臣年仓高迈，亲封奸细于御史之臣，他要我上殿不参加，下殿不辞人君。怎么先王如此，难道说你还让我下跪参你不成？
3: 哦，万岁，参也罢不参也罢，反正都是先王所封，要他草拟诏书也就是了。

0: 哼！吴建长听旨，国王命你当殿一诏，广送吴王贤德，晓谕天下万民。内侍
1: 在。
0: 苏安
1: 是此朝反礼之人，怎能担此重任？告完此了。
0: 你大

爷爷爸。

0: 既日既要我死，我也要落个明明白白。敢问我是身犯哪款？
1: 欺君罔上，拒你曹昭。
0: 哦，原来我是不逆曹昭之罪呀！哎呀呀，岂不知老夫也是贪生怕死之人。我若依从于你，我这罪莫
1: 即可赦命。
0: 嗯，好，好，好，我与你协。
1: 扶苏与他松绑
0: 办。想知曹昭天下，乃是为你歌功颂德、数倍力传之举。我若依从于你，你也要从我一世啊。
1: 行。
0: 来来来，我要你亲自与我松绑。
1: 真的万岁，
2: 朕服天下，非此劳而不可，不如先从了他，再做道理。

0: 滚！
1: 将吾见长老儿拖下去，敲牙割舌，碎尸万段，与我战！
2: 好。

这个老粉儿气死我耶！愿爱卿万岁！国王赐你一道圣旨，宣吴伯校尉，将吾监斩。

0: 老小紧急出事，服下家将一律斩首，家产查封入瓮。
1: 遵旨。
2: 啊万岁，吴建章有一子名叫吴云昭，原镇南阳，望我主四发人马征剿，以免后患。
0: 卿家言之有理，甘老将军。
3: 万岁，
0: 国王命你南阳一行如何？
3: 万岁，老臣年迈，恐难胜任，望我主三思。
0: 这个
4: 万岁。
3: 问大人之子袁成都乃当今名将，何不命他前往？
0: 韩老将军替孤传旨，命袁成都挂印回帅。韩老将军前战先行，带领两万人马捉拿吴云昭夫妻，接近万岁。
3: 万岁，
0: 全连三朝。安
3: 我保，只因我家少夫人生下一位公子，少帅命安进京，保于老爷老夫人治消，看京都不远，就此马上驾边。门上大威在，
5: 我在，何事？
3: 范老同兵，少帅府下家将吴宝求见。
5: 稍等，有请老夫人。
6: 恩臣，老爷上朝未回转，倒叫老身。

0: 何事？
1: 南阳家将五包求见。哦，
0: 快快命他觐见。
1: 是，老夫人命你觐见。
2: 知道了，五包与老夫人请安。
0: 免啊！五包
1: 不在南阳来见左神。
2: 可惜老夫人，我家少夫人生下一位公子，少帅明安前来与老爷老夫人报喜。
1: 哎呀呀，老身我也盼来孙儿了，待我谢天谢呀的
3: 与老夫人贺喜。
1: 稍后有赏。
4: 老夫人，老夫人啊，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4: 老王眼下新君杨光登基，我老爷不愿称臣，被昏王敲牙挂舌，碎尸处死了。

0: 老夫人。
1: 你这次也只好等昏君降罪贬了。
0: 老夫人哪、啊！

0: 为妻身体安好，多谢将军惦念。
1: 还是静养几日才是。
0: 哦，将军误报进京，为何不见回转？
1: 想必是二老爹娘心中欢喜，留他在京多住几日也是有的。走。
2: 即将京中是鲍鱼烧帅吃，门上拿回来。
3: 是五宝回来了。
2: 俺有要事要见少帅，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快传！
3: 你这个人毛手毛脚的，可别吓坏了小公子。少帅，禀少帅，五宝回来了。
1: 快快命他进来，
2: 少帅。夫人，少帅夫人，当。宣布完好，
1: 何事
0: 惊慌？
2: 老王严家眼光篡位，

0: 不愿成臣，被昏王敲压割舍而死。
1: 再讲，
0: 被昏王敲压割舍而死。

0: 吧，与我家老爷老夫人报仇啊！
1: 少帅。

0: 番将军听令
1: 在、啊、
0: 小雨全城破牢紧闭城门牢牢把守
2: 得令

0: 苏道城头大战，官兵到来，苏道我知
1: 遵命。

含情乎相逢。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胜败乃兵家常事，汉将军只可以舍，不可以战，
1: 请元帅担责。
2: 若非师徒与金花共筑将情，定战不饶。遂在营外。

0: 刚毅疆场，人困马乏，但为其亲自引敌便了。
1: 夫人，你去不得。

0: 人言之有理，你我夫妻杀出城去投奔何处？
1: 前几日听朱灿贤弟演讲，幸阔海在金顶山落草，你我不妨暂且投奔于他，暂作存身之计，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教育陆方将军，保定全城父老，由西门杀出城去，夫人随我来。
1: 来见统兵。
2: 你爹爹陆方。

0: 斧残壮士，这就好了，哎呦，这就好了。
1: 回克罗他惹瞪了呀，这
0: 来来来，这位是陆防将军，刚才受了伤，犯了壮士招砍一事。
1: 前面不远就是关帝神庙，躲在哪里暂学一事也就是了。
2: 多谢壮士，
1: 带汗带马。

0: 边陈收的兵器一样。
1: 哎，老婆子，
2: 哎，
1: 这学大陆话你可要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1: 走啊。哎呀，哎呀，哎呀，走吧走吧。哎呀。

0: 哎呀，老婆子，我看你呀是走不动了，正好累到这清风亭，离家不远，咱在这儿歇歇再走吧。
1: 哎，咱还是赶快回家吧。
0: 那家里是避着老暖和，咱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那你搀我来。
1: 老头子，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缠住你扶住我，那是何等的快乐
1: 呀！想要儿子了，等下辈子吧。咱俩还是相互来搀扶住。
0: 好，咱俩相互来搀扶住。哎，老婆子，你请坐呀。
1: 老头子，还是你请坐。
0: 好，好，咱俩都坐，咱俩都坐。
1: 哎呦，大鬼呀！
0: 哪里有鬼呀？
1: 就在这石桌下边，你听。哎呀！
0: 哎，这哪里是鬼呀？分明是婴儿啼哭啊！
1: 婴儿啼哭
0: 啊！
1: 哦，那你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0: 好，我去看来，我去看来。哎呀，老婆子，这果然是个婴儿啊！
1: 快让我看看，哟，是个刚落草不久的婴儿啊！
0: 你快看看是男是女，你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哎呀，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这还是个带茶壶嘴儿的哟。

0: 这就气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父母的怎会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呢？
1: 像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得匆忙。
0: 哎，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遗忘之理呀、啊？
1: 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呀，咱呐还是不要瞎猜了，孩子手动多事，赶快揣到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呐在这儿等上一等，若是遗忘，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好好好。老头子
0: 啊，
1: 你看看这是啥呀？
0: 哎呀，老婆子，这白布上边写的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1: 血书？哎呀，上面都写的啥呀？
0: 他不认识我呀。哦，我明白了，有血书在此，定是他的父母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痛抛子，将他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可是捡到一个儿子啊！
1: 咱真的捡了个儿子？
0: 这是苍天的恩赐啊！
1: 咱有儿子了！
0: 咱有儿子！
1: 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了！咱有儿子了！哎呀，老头子
0: 啊，
1: 快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
0: 给儿子起个名字！给儿子起个。老婆子
1: 啊，
0: 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如今苍天又赐给咱个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季宝？
0: 哎呦，
1: 儿子答应，
0: 儿子答应了。
1: 季宝儿啊，你随爹娘咱回家吧。
0: 你哎呦呀！来，给孩子抱上，给孩子抱上，
2: 抱上！
1: 哎呀，老头子
0: 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哎呀，从今往后这儿子就是咱的命啊！走走走，赶快带孩子回家，回家！
1: 走！
0: 这一回我得缠着你，走啊！

0: 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娇儿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我这就与你

0: 我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里，咋就不见了啊？小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郊，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中，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小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间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像是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1: 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儿子。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出身寒门小户，他父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赏怕他三分，就是将小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不，我要召回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

0: 周小哥，你再次坐实。
1: 我是怕二夫人她，你花我的儿子。哎呀呀，外面天寒风大，快快送他回。周小哥，
2: 奴才在。
1: 哪个小可星啊？
2: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郊，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2: 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

0: 着后来天，后来天哪、啊！
1: 哎呀，
2: 爹娘，
1: 哎呀，鸡巴，这是谁欺负你了？哎呀，
0: 来，
1: 让娘看看，快让娘看看。
0: 为父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去招惹那几个坏小子，你怎么还？
2: 不是我招惹他们，是他们仗着爹娘有权有势欺负人。平白的讥笑我非亲生。说什么十三年前本正清风君，
1: 哎呀，一派胡言，
0: 一派胡言
1: 啊！

0: 派胡言，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邪术啊？没
1: 有，对对对，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
0: 都是那些坏孩子无事生非，胡说八道。他爹，他爹啊，还不赶快去教训教训那些坏孩子？哎，
1: 好，哎，好好，哎呀，我去教训教训。
2: 爹，
1: 小子，我就。
2: 爹啊，人家有当官的爹，连先生都要怕三分，你呀，还是别去了。等以后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大官，我也好好的气气他们。哎，
1: 对对对，咱呢，哎，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嗯，爹今天呀，给你买了两个肉包子，哎。咱吃了饭呀，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了大官啊，咱也教训教训那几个坏小子啊。哎，
0: 对，哎呀，包子还热乎乎的，娃儿快吃。哎，
1: 吃
0: 吃完了，咱好好读书去。
1: 对对，吃，你吃啊啊。
2: 爹，同学们都说有邪术，那到底有没有啊？
1: 有啊。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没有邪术。
2: 看你们慌的那个样子，看来我真是你们十三年前捡来的。哎呀，
1: 儿啊，你胡说些什么？你胡说些什么呀？
2: 是我啊，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哎呀，娘！
1: 哎，你这个奴才！说什么是亲不是亲，十三年。

0: 钱。哎呀，
1: 快去跟恁爹认个错，好孩子，去跟恁爹认个错。哎呀，认个错吧，快去认个错啊。
2: 哎呀，你可你
0: 爹爹、啊，你们都让脚书先生看过邪书，怎么不敢让我看？哎
2: 呀，没有邪书，没有邪书 啊！
0: 你们一定又是瞒我，你们不给我说清楚，我找人问清楚去。
2: 哎呀，你看我，哎，金宝，哎呀，金宝，
3: 金宝，金宝，
2: 哎呀，金宝，
3: 金宝，哎呀，
4: 你给我转回来吧。他到哪里去找他的亲生爹娘？他的亲生爹娘若要要他，也不会在落草之时将他扔在那清风亭上。你不用管他，他自己肚子饿了就回来了。哎
3: 呀，我说你个老东西，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他要是找到他的亲生爹娘，那咱老两口今后可依靠何人呐？哎呀，
4: 老婆子，我看此事是瞒不住了。不如讲了实话的好，我想这13年的养育之恩，他也不会白白忘记。
3: 哎呀，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先把孩子找回来，孩子还没吃饭。哎呀，你把包子带上，快去，快去。
4: 好好好，老婆子，你在家等候，我追那个奴才去了。

乾隆儿子，你可不敢打他呀！哦，让儿子吃了包子，快点儿！

0: 说清楚我的身世啊。请奉听啊，请奉听，爹娘真是在这儿见得我吗？
1: 回来，石才，你讲说什么呀？
0: 我说我的，碍你啥事儿？
1: 二夫人，石才又一万通，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庭，说什么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面貌和夫人老爷相似。
0: 你看得明白？
1: 看得明白。
0: 听得仔细。莫不是老天真的开眼了？你还不速速追他回来？
1: 小人这就去追。

0: 哎，我看着这个奴才往这个方向来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急报！儿啊，急报！我的
1: 老白，你可是在寻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0: 哦，原来是位官夫人呐、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1: 我已让家人去追，即可转来、哦。
0: 多谢了，多谢了。
2: 走走走走，
1: 放开，放开！哎呀，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随为父咱赶快回家吧。
3: 爹爹，你就告诉我事情吧。
0: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啊，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儿啦，走走走走，咱赶快回家吧。啊，
1: 老白，这一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0: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1: 可是亲生，
0: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

0: 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1: 老白贵庚几何？
0: 我73岁。
1: 妈妈多大年纪？哎，
0: 这二牛拉力与我同庚。
1: 你二几岁？
0: 我73岁。
1: 我13岁。啊，
0: 13岁，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活动了啊！
1: 老白，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窥见，哪有60？生子婆呀！哈哈，
0: 你岂不问这57、8还能生朵花？60。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我老爷在京城官居时老，大夫人之际尚未升阳，这才让二夫人范蠡寻思，老白你就发发慈悲，好事做到底吧。啊，
2: 季宝，
3: 我的亲爹，
2: 季宝
3: 真的是个大官，
1: 官居侍郎啊。
2: 季宝，
3: 爹，这都是真的吗？
2: 这是真的，你又能怎样啊？
3: 哎呀，这可太好了，原来我张继宝的亲爹也是个大官，看以后他们谁还敢欺负我。
2: 继宝，哎，
3: 爹爹，我想进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
2: 你说些什么呀？
3: 爹爹，我要去京城找我那当大官的亲爹，再也不吃那豆腐渣了。
2: 爹

与猫你长成就咬

靠你。你娘她做吹熬得你真将你为那一夜我不起

哎呀！

0: 人，你轻骑即报，虽不是我的亲生，可我们二老一十三年贴心贴肉，练心练唱，他可是我们的命啊。
1: 爹，
0: 我张元秀虽然贫穷，可我也明白这事理呀，靠我这一副豆腐条子，难将他供养成器。你识字一十三年，受尽这人间痛苦，今日你们母子相见，这也是天意呀。为了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吧。
1: 我不走了，不走了。
0: 可怜天下父母，一心为帝，全是儿女。
1: 爹爹，
0: 为了我儿子的前程，你就随你的亲生娘走吧，走，走吧。
1: 爹爹，让爹娘吃奶都不着了，爹爹。

0: 你疼不疼啊？
1: 我咋不疼啊？
0: 那我也是想咱那七宝儿啊。
1: 老婆子，咱不要生他了啊，靠咱这一副豆腐条子供不出个状元之人呐、啊。既然他找到他的亲生爹娘，哎呀，走救救他，走吧，
0: 七宝。
1: 哎，快了，孩子不是说了，等他做了大官，要接咱去那京城过好日子来啊！别哭了，
0: 我不要啥好日子、啊，我不要啥好日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那七宝儿子，我不要啥好日子，我要去找回咱那七宝儿子
1: 啊！
0: 我要去找回咱那七宝儿子，七宝，七宝，七宝！
1: 哎呀，哎，老婆子，你这咋了？慢一点，赶紧起来！
0: 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1: 儿子，
0: 七宝，
1: 哎呀，
0: 七宝，七宝！
1: 哎呀，老婆子，你今天是咋了？老婆子，这是咋回事呢？老婆子，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走走，咱回家吧。
0: 老婆子，
1: 啊，
0: 我怎么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1: 老婆子，你是真计上钩，这双眼失明了啊！
0: 老头子，我虽然看不见，我心里清楚，有咱七宝儿，咱俩还有啥活头？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我要去找回咱的七宝儿子。
1: 老婆子，
0: 七宝，
1: 老婆子，
0: 七宝。
1: 老婆
0: 儿啊，
1: 老婆子，
0: 起！

桌子会重要全凭好爷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刚从外公府上回来，这就要去拜见啊母亲呐。
1: 儿啊，娘好不容易把你招回来，他们就把你送到尚书府去，不见我儿，为娘寝食难安。难得你心里还想着娘，儿啊，随娘到房中叙话。
0: 哎，我是要到母亲房中拜见。
1: 她是你的母亲，那我又是你什么人呢？
0: 父亲和外公讲过，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有规矩的，那我该叫你姨娘。

0: 少爷，你母亲正等着你嘞。
1: 哦，我正要去拜见母亲。母亲，孩儿总算明白何为这个明公相府妹妹，果然天堂一般呐。
2: 只要我儿孝顺听话，你外公会给你安排下锦绣前程的。
1: 孩儿明白，孩儿明白。
2: 我问你，实才你与何人讲话？
1: 何姨娘啊，
0: 夫人，是二夫人让少爷进房叙话，少爷给回绝了。
1: 哎，是是。
2: 儿啊，这就对了，母亲。
1: 孩儿回来几年了，我想回元军看望养父养母。
2: 糊涂！你要记住，你只有我这一个母亲。
1: 是
2: 你是你外公的亲孙子，是薛家的传承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母亲，孩儿心中只有一个疼我爱我的亲娘，孩儿宁死不负母亲和外公的
2: 请。儿啊，起来。起来起来。从今天起就让管家跟着照顾你。下面歇息去吧，你要好好读书啊。
1: 是，母亲保重，孩儿告退了。
2: 管家，
0: 夫人，
2: 让他在家消住几日，还要把他送到外公府去。只有断了少爷和过去的一切干系，他才能真正和咱们一心。
0: 是，遵大夫人之命，我已派人打探，那豆腐篓已多年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可二夫人她，
2: 我会让她闭嘴的。
0: 我命。

0: 少爷。
1: 哎，张伯伯，张伯伯，醒醒，醒醒！
2: 啊，
1: 醒醒！
2: 莫非你
1: 来来，张伯伯，
2: 你是叫我？
1: 哎呀，叫你嘞！
2: 你是？
1: 我是周小哥呀。
2: 哦，周小哥，周。你是不是五年前跟随官夫人那个周小哥？
1: 哎呀，正是我呀。
2: 那你如今？
1: 哎呀，我如今当上地保了。地保，地保。
2: 哎呀，他是地保，不是咱地保。
1: 哎，他这是？
2: 他是想儿子把两只眼睛给哭瞎了。周小哥，你见到我的儿子没有啊？
1: 哎呀，张伯伯，我正要告诉你嘞。你那儿子张继宝中了状元
2: 啊，
1: 翻墙举族
2: 啊，
1: 要在这清风亭打坐。
2: 哎呀，中了状元翻墙举族，要在清风亭打坐。看来咱儿子没有忘记当年的旧情、啊、
1: 没有忘，没有忘啊，老头子，没有忘啊。如今赶来，张伯伯，你们马上要认儿子啦。
2: 认
1: 儿子了，认儿子了。哎，张伯伯，老爷也到了，你们马上就要见儿子了。
2: 好，
1: 爷爷，
2: 你赶紧进去，再跟认儿子，
1: 认儿子了，认儿子，
2: 认儿子，
1: 认儿子了，不要认儿子，快认儿子！
2: 不要哭了，不要哭，你不要哭，老婆子，咱别哭啊，走，认儿子，
1: 你快带我去
2: 吧，老婆子，哎，咱可不能失了儿子的官体啊。那边有个小河沟，咱俩去洗洗手，洗洗脸，认儿子，走。
1: 啊，好，
2: 走吧。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少爷做了官还真威风。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周小哥，我那儿子到了没有啊？
0: 哎呀，那不是在那坐着了。
1: 好，带我上前去认。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刚才呀，刘员外给了我个肉包子，我还没上来吃嘞，你给咱儿子带上。咱儿子呀，从小就爱吃这肉包子，给他带上。
1: 你呀，如今咱儿子可是中了状元了呀，他啥好东西没有吃过，吃咱要来这肉包子嘞。哎呀，你趴一边去吧你。
2: 哎，老头子，老头子啊，等会儿儿子认下你，那你可不能忘了我呀。
1: 你放心吧，这徒弟爷啥时候敢忘了徒弟奶奶，你在这等着，我去雨了。

吃刀，两旁站小民上了担，拿俺金钱顶顶身，沾沾汗。

起保儿子，为父可是走了啊，你快快下位上任呐！哈哈哈哈。

0: 宝，为父到了，你快快下位，啊，降安呐！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夏夏，我看这一老乞丐怎么似曾相识？莫非果然是杨府到了？
2: 大人，你那杨府早已不再认识，老乞丐定是冒认官亲。
1: 冒认官亲，是啊，是啊，我如今已不是长气包，而是去庄
2: 院。
3: 管家，
2: 大人，
3: 告诉这一老人，他认错人了，让他速速离去。
2: 是，
4: 等。
2: 好，大胆老乞丐，竟敢冒认官亲，如不速速离去，定让捆绑伺候。
4: 金宝，我是你父到了啊，你怎么连为父我就不认识了？我是你父张元秀啊。
2: 你姓张，我家老爷姓薛，还不是冒认官亲吗？
0: 你哪里晓得呀，这恩父一子可是远不同姓啊。季宝，你忘了几年前我不让你看血书，你一气之下就跑在这清风亭上。
1: 血书转来我看
0: 好，今天我就让

哟，好，今天我就委与你听。周桂英提携告败，大腹积恨，跑我罗曹小儿与荒郊野外，人人等君，得意不扬大

万不可。黑心妇人，请你的毕竟养我十三年。

完了。你忘了这豆腐条条着你家乡转，买了钱也没包子啊。

0: 么跪在这地上了啊？
1: 老头子
0: 啊，
1: 咱们走吧。
0: 哪里去呀？
1: 要饭去。
0: 咋早就该走了？
2: 二老不让走啊？
0: 不认啦，变心了呀？
2: 他不认你，你就跪下求他。
0: 啊？怎么？你让我跪下求他？
2: 对，跪下求他。
0: 我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宁跪苍天父母，岂能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啊！
2: 我也知这世上断无父母跪儿女的道理，可二老就这么离去也太便宜他了。老白若能一跪，他良心发现认下二老倒还罢了，如若不认，老白这一跪岂止惊天动地，定斩真身公愤，是他小人罪孽昭然天下，万代千秋骂名不绝，且不快待啊！
1: 老头子，小哥说的对，咱跪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0: 老婆子，你说今天咱就跪？
1: 咱跪。
0: 好，咱就跪，这就是咱养儿子的好下场啊。你爸
1: 叫老爷，
0: 老爷，没爹娘今天可是给

你睁眼往下看，

起，白发苍苍啊，跪在了你的面前，哎哎哎。清风亭救命之恩，你不念你也当年，俺苦苦养你这13年。

从你走后，俺老人也思念你的娘，但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俺老乞讨度日，老病相残，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你做了高官，吃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

0: 让他们如此苦恼，成何体统？来人，捆绑伺候。
1: 慢，为官之人如此众多，人言可畏，你就给他们200铜钱，让他们速速离去。
0: 是是是，
2: 大老爷，看你们缺爷可怜，状元爷是有赏了，赏你们200铜钱。速速离去。
3: 哎呀，老婆子，状元爷可是有赏了啊，给他赏给咱200铜钱呐、啊、这分明是在羞辱咱们呐、啊。

0: 个小冲动。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
1: 老婆子，老婆子，
0: 难道就为的是这二百铜钱吗？
1: 老婆子，
0: 我们二老虽穷，
1: 老婆子
0: 就是饿死也不要你这二百铜钱。
1: 老婆子呀，
0: 这二百铜钱赏给你个狗奴才，你卖瓜农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想，今日这姑苏城为何如此的热闹？
1: 夫人，你有所不知，今日乃是三月三五求迎春大会。

0: 让我还那个小孩嘞，那我咋给他说话呀？这是谁家的小孩啊？脸啊还怪白的，让俺摸一把吧。
1: 你这个小妮儿摸脸干啥？
0: 俺这里呀有这个规矩，是先摸脸然后才能说话嘞。
1: 那你摸了什么话要说？
0: 小孩，你上俺家咱去玩去吧。
1: 去你家
0: 啊？那就在那儿。
1: 我不去，我要念书。
0: 俺家呀有好多好吃嘞。
1: 俺不吃。
0: 还有好多好玩嘞。
1: 有啥好玩嘞？
0: 那俺家呀有一只老花猫，抱了一窝的小花猫，那可好玩了。
1: 真的吗？
0: 啊，
1: 给我一只吧。
0: 那还得给俺家夫人说说。
1: 你可别哄我。
0: 我不哄你，咱走吧。
1: 走
0: 走吧。

0: 给你做个衣，可个带衣把的套吧。
1: 不用，春香与他看住。
2: 是。
1: 这一问通，我来问你，你父是谁？你叫何名？怀抱是书，往哪里前往？
0: 我父叫苏坤，乃四品皇唐，我名苏宝玉，怀抱诗书，前往义学攻书。
1: 哦，你父既是四品皇唐，难道说与你请不起先生，离不起家眷吗？
0: 大婶子，我到义学攻书是为了投师会友，开阔眼界。
1: 哎呀呀，好聪明的文通啊，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
0: 大婶子，你有啥话请说吧。
1: 你看我发子无后，我有心收你为干。哎，说什么干子，全当我的亲生儿子看待，你看可好？
0: 叫我给你当干儿子。这
2: 小孩认下吧，认下以后要啥有啥。
0: 那好啊，你就是母亲，转上受孩儿一拜。

0: 谢过母亲。
1: 春香，与你家少爷穿上。
2: 是。少爷，来穿花衣裳了。

0: 这个衣服我穿不起来呀。
1: 儿啊，这乃是件绣彩蓝衫，当初为娘做了两件，你父出门游玩，穿走一件，夹撇这件，尚未着身。今日送与我儿，只不过是图个吉利，欲报个喜讯罢了。
0: 如此多谢母亲。啊，我该上学去了。
1: 春香，送你家少爷。
2: 嗨。

件烂衫在我身边整整16年了，如今苏州大旱，老婆我度日无忧，我只得把它变卖几文铜钱为我度日所用啊。哎，你要衣裳吗？哎，双竹巷张夫人素日细劳廉贫，我不免以卖衣为名求他周济周济也就是了。

0: 咬衣裳，谁咬衣裳嘞？
1: 王大娘，
0: 咬衣裳。
1: 王大娘。
0: 哦，妮儿，是你呀。
1: 王大娘，你在这叫啥了呀？
0: 我来买衣裳，你要不要？
1: 王大娘，
0: 哎，
1: 这件衣裳你是从何而来呀？
0: 哎呀，说来话长，你要不要？
1: 我家夫人或许要这件衣裳有用，
0: 哦，
1: 你且随我来吧。
0: 好好。
1: 夫人，
0: 见过张夫人。
2: 春香，这件衣服是从何而来？
1: 夫人，我看王大娘在大街叫卖蓝衫，这件蓝衫和宝玉少爷穿走的那件

0: 样我顾此生意。
1: 王桑氏，这件衣服可是你家之物。
2: 哎，是俺家了。
1: 你家可有什么功名吗？
2: 没有。
1: 哦，既无功名，哪来的这件烂衫呐？
2: 哦，这，哦，哦，我想起来了，俺那当家的在世的时候啊，一进村就是这样，哐哐哐，哐哐哐，先敲上几声锣。
3: 王大娘，那是干啥哩呀？
2: 那是换糖人嘞，这件衣服是俺换糖人换来的。
1: 哦，王桑氏，
2: 哎，
1: 你看我平日待你如何？
2: 哎，那是没说的了，
1: 那你就不该瞒哄于我呀。
0: 王大娘，你快说实话吧，再不说实话，俺家夫人可要生气了。
2: 说实话，说实话，哎，张夫人，是不瞒你，这件衣服是16年前桃花庵中陈苗山师傅他给我嘞。
1: 桃花庵，他怎么会有这件烂衫？
2: 我也不知道。
1: 哦，王桑氏，这件衣服留下你要多少银钱？
2: 任凭张夫人你的赏赐了。
1: 春香，赐他斗米斗面10两纹银。
2: 哎呦，谢谢张夫人，谢谢夫人。
1: 王桑氏，
2: 哎，
1: 今日我有心劳累于你，去到桃花庵内。
2: 桃花庵？
1: 嗯。
2: 干啥？
1: 你小玉陈师傅，命他佛殿打扫干净，免留闲人，就说我张才之妻掌门斗士前去讲香，可曾记下？
2: 记下了，老身这就前去。

山，罗他说我是那九军鲁相公，想交代，可就是此人，我有心上前去把他。

0: 闪住父亲上香，
1: 小师父偷钱带路，
0: 请。

0: 请问萧师傅，俺乃师徒几人？
1: 师徒二人。
0: 怎不见尊师往哪里去了？
1: 天早不幸，师父仙逝了。
0: 哦，尊师去世，偏你一人在此案内固守，叫你多受骨气了啊！
1: 也是我命该如此。
0: 啊，萧师傅，我有一言讲出，你可愿从吗？
1: 善主有话请讲。
0: 我有心与你结拜人也姐妹，你看可好？
1: 慢来慢来，你在哪部天堂，我在哪部汉寨。不敢哪，不敢。
0: 哎，我这里话一讲出，如同穷痛破水，好破难收，你哪里执意不从？哎呀呀，这乃是惭愧呀，惭愧呀。
1: 善主不必如此，我这里斗胆从下了。
0: 哦，怎么你从下了？
1: 从下了，
0: 你我各论年庚上来。
1: 小你32岁。
0: 奴36冬。哦，你我就少几老妹了吧。
1: 哎，坏事大者当大，小者该小。
0: 哦，照你这个说法，这个姐姐不是被我给斩去了吗？
1: 那是自然。
0: 哦，妹妹，姐姐在家也是独自一人，我有心请你随我到双柱巷内游走游走，散散心。妹妹，你看可好啊？
1: 姐姐，妹妹乃出嫁之人，被人看见，观之不雅，只怕识不得。
0: 哎，不妨事，妹妹坐在轿内，妹妹观见外人，外人看不见妹妹，也就是了。
1: 这，
0: 妹妹，你就随我来吧。

0: 妹妹，你看，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载具之人好啊？
1: 自然是你们载具之人好。
0: 哦，叫姐姐看来，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出家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0: 哦，就比妹妹你来吧。头顶六粒瓦，聚财八方砖，吃的四方饭，花的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哎，还是你们载具之人好。
0: 载具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比姐姐你来吧，一马跑不出的天地，一箭射不透的楼房，反倒张口一道伸手，岂不是姐姐你的自在轻浮么？
0: 你看我这宦官家业么，我身无忧，住了。妹妹，姐姐有句话讲出，你可不要烦恼啊。
1: 姐姐有话请讲。
0: 妹妹，你在那桃花庵中吃斋念佛，一早二晚，那你可想？
1: 想什么？
2: 可想永久吗？
1: 我不会永久。
0: 妹妹，你在庵中一早二晚，你可想？
1: 想什么？
0: 想叫俺这载具的男儿不想啊。
1: 姐姐，妹妹年轻，你把我轰到你府，就是这样耍笑于我，难道这就是你待客之道吗？
2: 哎，那你说过不闹，你怎么闹了？
1: 这
0: 闹了好啊。妹妹，姐姐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闹了吗？
1: 我闹的什么？
0: 妹妹呀！

0: 这可是你暗中之物，
1: 不是的，
0: 可是你把他教育往丧事。
1: 我这阑珊是我当初给相公做的，总共做了两件，我那宝玉儿子穿走一件，这一件是我相公随身穿的，他为何落入你手？
2: 那是账，账什么账？

0: 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齐光发亮，齐光发亮老爷命。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木瓜，你看这是那怎样行？
1: 姑娘。强人情，报答天门阵，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这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娘做正宫，再放我母。当先行，当先行啊！
0: 木瓜，木瓜休要来发疯。被虎掌欺容你胡乱行啊！木瓜近前听我令。
1: 好，你说吧。
0: 紧张求人情，倘若是人情他不准，
1: 那怎么办呢？
0: 听我的号令，动刀兵，
1: 三千胆量刀，
0: 安排定，
1: 还有五百名精壮兵丁
0: 扎下。
1: 替他来倒去。
0: 哎。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妹妹，你哭的什么？妹妹，莫非你与那张才生有一父之子吗？
1: 倒也生下一个

0: 姐姐，岑南儿子虽不是你的亲生，也是掌门骨血，还望姐姐招他回来，守家立业，孝顺于你，妹妹纵死也瞑目了。
1: 我一定要召他回来。

0: 哎，见过夫人。
1: 王桑氏，16年前陈师傅教育你那小小婴儿，你将他发落何处？
0: 啊，
2: 王山主，那个婴儿乃是掌门之后，他如今何在？
0: 咦，那你都啥都说了，那我还藏着掖着干啥呀？说，是不瞒你，16年前，陈师傅交给我那个小婴儿啊，我把他给送人了。
1: 哦，你送与何人了？
0: 送与本城苏大老爷啦。
1: 哦，苏老爷跟前有几个儿子？
0: 就那一个，还是我送给他嘞。
3: 夫人，那不是咱家宝玉少爷吗？下回他来了，咱就留住他，不让他走了。
0: 傻丫头，人家孩子脸上有没有刻着恁张家的字儿啊？只怕要不回来。
1: 他是我掌门的骨血，我岂能白白送与他人不成吗？
0: 要想要孩子啊，哎，这里边离不了陈师傅。明天咱三个去到苏府，当面锣，对面鼓，实打实敲，别说是一个孩子，就是10个孩子也得把他要回来。
1: 王桑氏，明日到在苏府，你还要做个证人。
0: 好，
1: 那你就留在我府吃喝一辈子，够你用的。
0: 哎呀，谢谢夫人。
4: 报喜喽！报喜喽！报喜喽！
0: 恁这是干啥的呀？
4: 本城苏大老爷带领儿子进京赶考，得中状元，我等前去报喜。
0: 得中了？哎呦，好快呀！我得报喜呀！
3: 二夫人，请用茶。
0: 夫人，接喜喜到。
1: 喜从何来？
0: 苏大老爷带领宝玉少爷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了。
1: 啊，此事当真？
0: 那当然了，送信的人都到苏府去报喜了。
1: 啊，妹妹，咱那宝玉儿子得中，你喜也不喜？
3: 那是大家之喜。

0: 苏少爷，
1: 往里取串，我家夫人带领少爷前来拜请。
0: 请请。

0: 么我清楚。
1: 坐坐坐啊！张启木，快请上，受咱那宝玉儿子大礼参拜。
0: 免了吧，
1: 免不得。儿啊，多给你干母磕几个。
2: 是。
1: 哦，张启木，这是
0: 他，乃是你家二亲母。妹妹，快与苏亲母见礼。
3: 见过苏亲母。
1: 二亲母，哦，儿啊，拜见二干母。
2: 是，拜见干母。
1: 亲母，见宝玉儿子中了状元，高兴了，眼泪都流出来了。
0: 咱那宝玉儿子金榜题名，可喜可贺，
1: 大家同喜，大家同喜。咱那宝玉儿子得中头名状元，今日我府屡备小宴，宴请各位亲朋。恁俩可一定得去。
0: 多谢亲母，我一定前去。
1: 张亲母，天色不早，那我们就……
0: 我还有话要讲。
1: 张亲母，有话请讲。
0: 非为别事，只为咱那状元儿子身世不明。
1: 何为身世不明？
0: 哦，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苏门的养子。
1: 拉你的刀吧！苏州城千家万户，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他是俺苏门的亲生，在恁丈夫衙门即姓。你胡说的什么呀？
0: 是你的亲生，可有证人吗？
1: 哎呦！这谁家养儿育女还东庙上撞钟西庙上擂鼓，我生了我养了，那是个八个证人不成？
0: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1: 何人为证？
0: 王丧事。
1: 哎呦我的嘚儿啊，什么王丧事丧王事，我就没听说过。家园
4: 在
1: 大轿回府。
0: 苏亲母慢。
1: 咋鸡鸭不吃还饿上了？
0: 苏亲母，难道说你身为高明夫人，你就不讲理了吗？
2: 干母，
1: 你说话里点。儿啊，跟娘走。
0: 苏亲母，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明论堂上变个青红皂白。
1: 哎呦，想打官司呀？俺家开的就是官司铺，大官小官拧拧官我都见过。儿啊，跟娘走。
3: 苏亲母，姐姐，
5: 王大娘。
6: 哎，
5: 王大娘。
6: 哎，咋了，小儿？
5: 大夫人、二夫人都去明伦堂争小少爷去了，你是证人，你也得去啊。
6: 人家是争少爷，都是为儿为女，我有没有儿，我才不去嘞。
5: 你想要个儿，
6: 嗯，
5: 是不是啊？那巧了。你没儿，我也没娘，老干娘在上，少儿一拜。
6: 哎呀，我的儿嘞，我这半辈子没有谁叫我一声娘啊，今儿个你这一声娘叫的我呀，哎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花了一样。
5: 娘，
6: 哎，
5: 娘，
6: 哎，娘，这就去给你做证人。
5: 那咱走吧，
6: 走吧，
5: 走，
6: 走，
5: 走。

0: 乡亲母，我命你那苏亲母带领咱那宝玉儿子前去拜望于你，怎么你们争吵了么？
1: 啊，今日争吵非为别事。
0: 为了何事啊？

0: 位，在那状元二字，身世不明。
1: 怎样的身世不明啊？
0: 乃是俺掌门的骨血，恁宿门的养子。
1: 张群母戏言了，分明是我宿门的亲生，你掌门的命令。你口讲此话，未免笑谈了我。
0: 既是你的亲生，可有何人为证？
1: 哎呀呀呀，越发的不像话了！这谁家生儿育女，难道还要找几个证人不成吗？
0: 我的儿子就有证人，
1: 何人为证？
0: 王三世。
1: 王丧事，我不认识什么王丧事，把他唤了进来，我们同审同问。
0: 此人就在门外。
1: 来，
2: 在。
1: 唤王丧事进来。
2: 是。

0: 上丧事何在？
1: 老干娘，叫你来，这回呀，吃香的喝辣的全看你的了。
2: 放心吧，上去一口就咬住他。
0: 王丧事，随我来。
3: 见过夫人。
4: 见过苏老爷。
3: 见过苏老爷。
5: 你就是王丧事？
3: 是我老婆子啦。
5: 你好高的手啊。
3: 我这是搬梯子上庙，高手高手，你老人家才是那高手嘞。
5: 王丧事，今叫

0: 爷是谁家所生，谁家所养，你要从事将来。
1: 是，苏老爷，别生气，张夫人，你别着急。提起状元爷的身世啊，把我老婆子好有一比，好比那瞎子栽柳树，再没有我摸根儿了。状元爷本是掌门的姑爷，
2: 什么
1: 苏门的养子，16年前在大街我亲自送给你了。
2: 你胡说些什么呀？这
3: 老奴才不会说话。家园
4: 在，
3: 吊起来给我打。
4: 是，慢着，你干啥？哼，你在苏府不过是传个信儿，看个门，打个灯笼，送个人，没事扫扫瓜子皮儿。你打，你手打，你蹲打，你蹬打，小鸡下蛋，你打个大，大饭摔老盆，也轮不着你，还有我嘞。
1: 小娘，过来。
4: 哎，
1: 你为啥打我？
5: 我打你个老东西不会说话。
1: 我咋不会说话呀？
5: 你咋不说状元爷是个苏家的？
1: 哦，我要说状元爷是恁苏府的，你就不打我了？
5: 不打了。
1: 哼，为人呐，都要凭个良心。我要是昧着良心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4: 你
1: 愿意吗？你愿意吗？
4: 娘，走
1: 走。
0: 苏老爷，这请真了吧？
2: 请真的什么？分明你与那王丧事乃一郡人士，白帝把话讲在一处，想饿我的儿子，怕是不能。
0: 苏老爷，我患有一物为证。
2: 何物为证？
0: 阑珊为证。
2: 区区阑珊不能为凭。
0: 是。
6: 姐姐，阑珊上还有妹妹留的诗句为证，在哪里？在这里。
0: 苏老爷，这阑珊上的诗句难道说是谁家都有的吗？
2: 待我看来。妙善题诗泪汪汪，双竹巷内有家乡，桃花庵中生下你，庵堂寺内难隐藏。张才本是儿不父，妙善本是儿的娘，待等我儿长成后，桃花庵中
3: 切莫。这几句诗谁不会写呀？就凭这也想饿我这状元儿子，你如何的能啊？
0: 这
6: 我的儿子患有凭证
3: 哟。我明白了，这都是张切莫请来来要来来，能说来回道来。苏太太，今天我要会会他。
6: 姐姐
0: 不要害怕，与他直对。
6: 你说是你的儿子，你可会有什么凭证？
3: 你有何凭证？
6: 我儿有胎记为证。
3: 我儿也有胎记为证。
6: 你儿在何处？
3: 你儿在何处？
6: 我儿在手上。
3: 我也在手上。
6: 你儿在哪手？
3: 不在左手，在右手。
6: 我儿在左手，左手手腕之上有朱砂胎记为证。

唱，你不叫他人下情娘。

0: 哭的什么？你看老夫，我偌大的年纪，我都不哭，我还要笑啊！哈哈，
1: 老爷。

0: 是从哪儿来的一碗白面条啊？
1: 公爹，这是东家的张大娘，西家的李婶子，可怜你大病在身，我病在床，借给饭店。
0: 你替我

0: 爹，
1: 将苗郎唤回来，一同用饭。
0: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的还有。
1: 哎，苗郎不回来，我一口也咽不下。
0: 苗，
1: 我使唤不动你了，带我前去。
0: 公爹，我去。

0: 儿啊，你回来吧。
1: 哎，
0: 公爹，我
2: 苗郎回来了。
0: 他打他了，
3: 我又
2: 骂他了，
3: 也无用。
2: 我杀了

Thank you.

吃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我流落在红

国大众

岂不烦？他要。

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就为个把中间他命我刮刷，平反正一不为刮

成天拉

是生意难，岂能叫罗兄？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慌得我手忙脚也乱，往那只鸡来，乱了呢，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

千

穿，买一辈他又不穿，他一不能提杯干甜呀，二不能夸骂，都谈情，吃黄炉，守黄昏，不顾受宠。

情。

心

看了，我看是。

难道没有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米放他塞弄里

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国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紫海辅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紫海辅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么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现在全国库存所剩是寥寥无几。今天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请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务必珍惜时机，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我们依然有请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今天已经是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最后一天了。昨天晚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就发现啊，现在全国已经有很多城市出现了断货的情况，那些还有库存的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啊，这些地区的活动名额就会被申请完毕。所以啊，我要提醒那些想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却还没有报名的眼病朋友们，千万别忘了，活动就剩10几个小时了，您要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了。那现在参加上公益救助，不仅有机会半价得到除障泽海辅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过了今天公益救助结束，大家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么大的优惠了。我现在之所以啊替大家着急，就是因为这次公益救助的优惠力度大， 能让大家省下不少药费。我给大家算过一笔账，我们参加这次公益救助，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可以多得两盒除瘴泽海复方，同时呢，还可以免费得到15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和10瓶熊胆滴眼液。我们常年用药的眼病患者应该都知道，除瘴泽海复方不只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啊，平时根本买不到，再加上赠送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市场价格能达到4-5千元，这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省钱啊。您说省下来的钱，我们贴补一下儿女，给孙子孙女买点玩具，或者自己拿着这些钱出去旅旅游，是不是都挺好的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早用药早受益，视力啊就能早点提高，眼病啊就能早点好。既然迟早都要用，为什么我们不趁着这次公益救助的机会早点得到呢？这样不仅能省下不少钱，还能尽早的解决眼病问题，改善生活质量，这不挺好的吗？
2: 可以说胡老师是实现了当初对大家的承诺，让大家少的钱就能用上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来治疗眼病。那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啊，能不能抓住就看您自己了。
3: 确实是这样，命运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您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关乎您今后的命运。您选择对了，抓住机会了，您将来的生活呀就会幸福美满，充满光明。也许呢，您前半生曾经羡慕别人，但是啊，现在您选择对了，抓住机会了，您有一双好眼睛，有一个好身体，您曾经羡慕的人啊，没有您健康，他一定会反过来羡慕你，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功。但如果这个机会你没有抓住，你的眼睛还是啥也看不清楚，啥也看不见，当初你比别人强，可现在呢，你的眼睛不行，身体不行，你就是没有笑到最后。你可能啊会继续花钱走弯路，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这些年来啊，我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每天啊都要

0: 接触很多的患者，尤其是中老年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太痛苦了，每天啊，只要睁开眼睛就感受到眼病的折磨，看东西模糊、变形、眼睛干涩、红肿、疼痛、迎风流泪，特别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以及复杂性眼病的患者，再发展下去，错过治疗机会，这辈子都可能失明，再也看不到东西了。于是啊，我就发现我的这些患者啊，在一块聊天，聊什么呀？不比谁家有钱，不比谁儿女有多出息，就比啊谁身体好，比谁视力好一点。可以说呀，谁看不清东西，谁遭罪呀。别人下个象棋，跳个广场舞，凑一起说说话，你眼睛不行，屋都出不去，根本参与不了。别人呢，结伴出去旅游，游山玩水，有吃有喝，你眼睛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路都看不清，你也参与不了。你说这样你活得憋屈不憋屈？你没有一双好眼睛，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和这个社会脱节，孤独的生活，这心里啊你多寂寞呀，多难受啊。咱们说什么是老年人最大的资本？是健康。只有你有一双好眼睛，有个好身体，你才能自由的生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啥就干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做家庭的累赘，自己啊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很多眼病朋友现在意识不到眼病有多可怕。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平均每6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视力障碍的人。可能有的眼病朋友啊问了，真的有这么多人吗？为什么我在生活当中很少看到视力不好的人呢？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严重眼病和失明的人真的是特别的多，但这些眼睛不好、有视力障碍的人平时啊不敢出门，因为他们出门啊不方便，外面车多人多，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意外的。有一组统计数据我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呀心里就有数了。有 30% 视力障碍患者基本待在家中不出门， 46% 的视力障碍患者需要家人朋友的陪同才能出门，只有 24% 的视力障碍患者不需要别人陪同可以出门，但其中大部分患者一周呢也只能出门1到3次，去的呢还都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大家可以想想，当我们因为失明而足不出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自由。这样的生活怎么能够幸福呢？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哈，说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眼睛。以前呢我不懂，那现在我终于是懂了，原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眼睛和生命是一样的珍贵啊。
0: 是的，我必须提醒大家，咱们中老年人最容易产生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 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些啊都是高度致盲的眼病，必须尽早的进行诊治。很多患者的视力损伤或者失明，原本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也有的眼病患者真心的想治疗，但是上医院看不好，滴眼药水、吃药、做手术都不好使，只能啊被动的等待视力被夺走，是不是很绝望啊？是不是期盼能用上好药，期盼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呢？那么现在啊，我就把这个治疗方案带给大家，它就是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它的核心用药就是辛维药除瘴泽海釜方。除瘴泽海釜方内含有珍贵的道地的西域药材，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源，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具体来讲啊，它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复发，从而达到呢治疗眼病的目的，让大家都拥有好视力。
1: 是的，尤其现在的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可以享受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那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我们眼病患者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啊。
0: 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我们为眼病患者不仅准备了除瘴泽海釜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在眼病的外用药当中，熊胆这位成分啊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四大动物药虎骨、牛黄、麝香，熊胆排在首位。它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息风止惊，治疗各种重症顽疾。而且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一药成方，一药顶百药。唐代药王孙思邈在他的著作《千金方》里就明确指出，熊胆外用可以治疗目赤翳障。我们民间的老百姓啊，对于熊胆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说西域治眼奇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集中了西域医药的智慧，那么熊胆呢，就是我们民间百姓都十分熟知的一剂治眼灵药。咱们不说以前有多少医生用熊胆治好过严重的眼病，就在医药水平迅速发展的现代，熊胆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现在市场上的熊胆良莠不齐，什么样的品质都有，不是所有的熊胆都是好熊胆。这熊胆啊也分三六九等，它分为铁胆、菜花胆和金胆。不同品质的熊胆产生的药效有着天壤之别。像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里面用的就是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熊胆，也就是金胆。我们试用过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眼病患者都知道，用上之后呢，马上呢眼睛啊就会有清凉舒爽的感觉，眼睛发痒、疼痛、红血丝等症状也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都是外用熊胆制剂配合内服除瘴泽海釜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达到的效果。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 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为什么大家用了西域治眼奇方之后都反应效果很好？它的秘密在哪里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啊，特别的苛刻。除障泽海复方里面都是最地道的西域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产自于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鸽子肉和乳香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和新疆野生的和果藤、玫瑰花、芦荟放在一起，汇集天地自然之精华，除障通脉的药力非常强大。因此说，除障泽海复方能够成为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真正强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方面，更因为啊，它选择的道地的西域药材本身呢，就吸取天地精华，在营养眼睛组织细胞的同时，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解决眼病根源，产生康复的奇效。但我们严苛要求原材料药材品质，也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因为药材稀缺，生产出来的除障泽海复方数量少，不能满足所有眼病患者的需要，造成啊，现在大伙儿不好买药。但我知道，我们大家想要除障泽海复方，都是为了治好眼病的。我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只要我能帮到的，我就一定要帮助他重获光明。否则呢，我的良心过不去。
1: 是的，这次公益救助的开展可以说是太有意义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整体运用，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的同时，也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0: 正因为啊，我不放弃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也希望啊，大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眼病朋友今天只要打通光明热线，还是有机会得到除障泽海复方的。如果电话拨通之后，我们的光明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您还有活动名额，千万不要犹豫，马上啊把它定下来。你要是挂上电话想一会儿，哎，等再打通的时候也许啊就没有了。其实每次活动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眼病朋友断货后哎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啊，我电话打晚了，没有名额了，我没参加上，后悔了。我就问为什么电话打晚了，告诉我当初犹豫了，哎，没拿定主意，等拿定主意的时候活动结束了。大家看什么叫机会稍纵即逝，就是没有拖延的时间了，错过去就是错过去了，后悔啊也没有用。其实呢，我理解啊这样的朋友，他们过去为了治眼病啊走了太多的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所以变得谨小慎微，就怕再吃亏上当。但您连纠正错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吗？你的眼病总是挺着不治，不可能好。有的眼病患者说，我这眼睛啊，我不治了，等我真啥也看不见了，我就一走了之。这话呀，说得轻松，但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不用说你走了，你的家人得多难过呀，多痛苦啊。你再问问自己，你真的舍得吗？你奋斗了大半辈子，总算退休能领退休金了，你不想和老伴儿出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吗？你不想看着子女成家立业，看着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吗？你不想晒晒太阳，侍弄侍弄花草，享受生活吗？你肯定想，那你呀就得好好的活着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咱们老年人活的就是个念想，我们都希望啊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健康平安，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抓住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机会，尤其是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 对治疗没有信心的朋友，如果大家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放心，有我在，我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解决。我想对关注节目的每一位眼病朋友说，如果您此时已经受到眼病的困扰，或者说您的眼病有很多年了，经过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大家不要气馁，有了维族

0: 除胀通脉疗法，有了除胀泽海府方，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花钱治不好眼病。你以前治不好的问题，除胀泽海府方给你解决。我们不要犹豫，不要观望，赶紧抢定名额，争取最后的用药机会。相信自己的选择，咱们康复的希望就在眼前。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胀泽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胀泽海府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今天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还是那句老话哈，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重获光明。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胀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胀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胀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胀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胀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眼病肆虐泛滥的今天，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发起百日复明工程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胀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胀泽海府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我服用除胀泽海府方2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上哪找您这样的好大夫呀？
5: 哎呦，您过奖了。
4: 胡老师，世上真的很难找出第二个啊。真的是没有了，我可是托了您的福，也能有福分用上西域之眼七方。如今呢还能用上这么珍贵的熊胆眼药和熊胆眼贴，我现在很知足了。
5: 熊胆啊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 四大动物药虎骨。

0: 牛黄、麝香、熊胆排在首位。它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息风止惊，治疗各种重症眼疾。而且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一药成方，一药顶百药，配合西医治眼奇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啊，我把含有金胆、熊胆成分的两样宝贝，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一块儿呢送给大家，让咱们尽快啊实现清除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
1: 今天啊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活动是不是要结束了？
0: 对呀，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昨天晚上啊，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断药呢，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活动提前结束了，还有库存的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啊，这些地区的活动名额就会被申请完毕。所以，收音机前的重病大病、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最后十几个小时的机会了。
1: 呀，要那我这个电话打的还是很及时的。您这样吧，您给我报个名，定上一个康复周期的。
0: 我今天啊已经没有办法帮大家报名了，因为我不清楚啊当下你们当地是否还有药啊。待会儿呢通完话，您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如果还有库存，您就能参加活动。
1: 好的，那胡老师。我跟您说，我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这效果特别的好
0: 啊。
1: 所以说呢，就想什么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更何况半价还送药，还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那你看这么优惠的大礼包，我说我一定得抢到啊。
0: 只要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都知道它对眼睛的重要性，所以啊，这个机会啊，谁都不会错过的。因为错过肯定会后悔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1: 我原来啊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异状脓肉。原来的眼压吧还真不高，没超过20。可是这个眼睛吧，你说它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磨的厉害，有的时候吧还会出现那个打闪那个情况。
0: 眼压没有超过20。照样是青光眼，这叫什么呢？正常低眼压性的青光眼，而且是最危险的青光眼，没有感觉，不知不觉的呀，视神经就萎缩了。
1: 是是是，我现在这不用了将近2个月了啊，呀，可以说是全方面都得到了治疗和改善。首先，我这个眼压正常了，现在是15，眼睛也不磨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现在这个视野哈也开阔点了。看东西也能分出这个颜色了，异状脓肉我也没做手术，也好了，各方面治疗的都挺好，视力也提高了。原来的时候2个眼睛都不到0.12，生活相当困难，现在都提高了，提高到0.2了。现在，
0: 2个月的时间啊，由0.12提高到0.2，提高了2行，还可以啊。这段时间啊，虽然感觉效果不是天翻地覆，但是啊，这2个月时间足以证明将来会出现一个大的好的效果。
1: 是，
0: 你将来的视力啊，应该至少在0.5以上。根据您目前的情况，可以推断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清除，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也在逐步打通。这个2个月的时间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所以眼睛啊见效非常快。但是您的眼病啊不轻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现在眼压不高，所以呢还是要继续坚持。下一步呢，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最终呢视野开阔，视力得到提高。现在眼睛眼压是15啊，这就是最佳的状态了。另外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眼病，过去呢很多人啊以为就治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把眼底的黑色素沉积清除干净，把维生素 A 重新补回来，把眼底的血管逐渐恢复原装，提供充足的供血供氧，

0: 我就觉得是西医治眼七方真的是不简单，比其他治眼病那个药哈都要好。我现在真是深有体会了，不愧是没有耳珠传承千年的古方，留到现在不是没有道理的。
1: 我们托呀维吾尔医药的福了啊，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西域治眼奇方和其他的方子是大有不同的。以后呢我们啊不能说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不了了，对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说，如果没有用西域治眼奇方的话根本就不行，多少人都证明了。所以啊这条光明之路啊，你如果错过了那就是一个容颜的过错，千万不要让它变成无法弥补的过错。
0: 您说的对，既然我已经选对药了，我一定得坚持把眼睛彻底治好。
1: 现在两个月效果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再有一个周期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那时候呢视力水平应该在 0.5 以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那我赶紧给我的指导老师给他联系一下，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域治眼奇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服用除障遮害复方七八个月了，效果呢真的挺良好，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
1: 你好啊。
3: 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
1: 是。
3: 我呢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可是吧我打我们当地电话，老师说我的情况应该先做个复查，如果没啥问题就可以停药了，也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
1: 那您一定是老朋友了啊，之前已经开始治疗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1: 工作人员啊给您这个答复是好事啊，说明啊眼底基本恢复了，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3: 我就是想吧和你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让我再买一些。我呢不仅想要这个维药除障遮海复方，更想要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因为我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眼病多呀。
1: 是综合性的眼病了。
3: 对，我用除障遮视复方七八个月了，治疗的还特别好。我听你讲这次的眼贴和滴眼液都是用最好的金胆熊胆制成的，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呢打心眼里渴望特别想用。
1: 是啊，熊胆啊有药中黄金的美称，居四大动物药之首，是非常珍贵稀有的。这次呢我为大家争取的一个是新疆熊胆，一个是云南熊胆，南北结合配合除障遮海复方，起到快速改善症状的作用。虽说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咱们这会儿说话期间啊名额也在不断的减少，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您抓紧说说您的情况，我看一下您还需不需要再订药好吧。
3: 好的。我是眼底动脉硬化。青光眼吧做过手术，为了控制眼压，人家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没办法。后来眼压是下来了，但是吧并没有阻止眼睛的进一步恶化呀。后来呢又引起了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了，七扭八歪的重影，眼前雾气腾腾的。
1: 这就是啊我经常讲到的手术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其实啊手术是一种应急的措施。当呢做这个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应该是开房角。开房角的时候，首先呢会损伤我们的眼内的组织。眼组织受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炎性反应。这些炎性反应波及到其他的组织的话，就会发生其他组织的病变了。我一直讲啊，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从根本上去

0: 您得了解啊，这个眼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好多眼病啊，专门侵蚀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病变，还有高血压眼病等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身体内的胆液质和黑胆质出现异常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营养物质呢输送不到眼内，眼睛内的组织缺乏营养，就像啊人吃不上饭会闹病一样。所以啊，如果你发生眼病仅仅靠手术在眼睛上做文章，却不打通干眼通道的话，那么术后各种并发症就会接踵而来了。您就是典型的一个情况啊。
1: 您刚才说的太对了，白内障说啥我也没再做手术，害怕了。当时吧，我也想了问题，估计就出在手术上，没找对治疗方法。后来呢，我就四处打听，寻医问药。这不打听到您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是专治眼病的，我没犹豫就用上了，想快点吧把眼病治好。我呢现在用了七八个月了，真的是特别好，再也不用想做手术这个事了。这个我原来呀没有好的时候，当了7年的睁眼瞎呀，寸步难行，现在能看到5-6十米以外的这个地方了。
0: 很好啊，效果很好的。
1: 不戴墨镜也没事了，眼睛呢也不怕光了，看人行道都没有重影了，这个也不变形了。我觉得和以前正常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了。原来呀我一生气一着急眼压就高了，现在不论怎么发脾气怎么情绪不稳定，眼压也再没有高过。
0: 这就是治病除根儿。西域治眼奇方集中最优势的药力啊，直击眼病的根源的，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恢复眼部的新陈代谢机制，眼病自然呢就好得快了。您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很稳定了。现在还有多少药啊？
1: 家里还有20多天的药吧。
0: 那根据您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剩20天的药量，足够您用了。
1: 哎呀，我担心不够啊。指导老师说让我去先去复查，不用着急报名。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复查完以后活动结束了咋办呀？胡老师，您给我想想办法，不然的话吧，复查完回来没有名额了，没有药了，那可坏大事了。
0: 我特别啊理解您的心情，但根据啊您现在的恢复情况，确实啊没有必要再订药了，先去复查吧。复查之后，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治疗的话，您来找我，我再帮您解决，好吗？
1: 那也好，好。
0: 抓紧去复查，我也等着您复查结果。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汇集近10000名眼病患者，让传承1000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3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相

0: 售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瘴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1: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瘴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和老板服用除瘴泽海复方隔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这个特别爱听你节目，眼睛不好啊，也就爱关注这方面的，你讲的非常好。我也都能听懂。你是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少花钱就少花钱。让我们患者呀都能用得起。能治就治，不能治也告诉人家。我也特别敬佩你，觉得你是可靠谱的大夫。这样病上吧，你也是很有把握。昨天呢我就打电话这个订约了，打不进去。今天呢听说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又挺着急的。就想看你这能不能帮我订上，也顺便看看我需要订多少。
4: 哎呀，抱歉啊，老人家啊，你也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啊，早早就出现了断货的情况，那些还有库存的啊，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呢，在我们通话的过程中啊，活动名额就被申请完毕了，我现在呢，没有办法确定你们当地的货源情况。所以啊，没有办法帮您报名。您这样啊，咱们待会儿啊通完话，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问问啊。如果还有名额，一刻不要耽误，赶紧让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上，好不好？
3: 那好好，我听你的。我先把我的情况给你讲讲吧。我是今年64岁了。用这个西域治眼气方已经2个周期了。效果吧很满意。
4: 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我是糖尿病，这都19年了，眼底大面积出血，还有黄斑病变，各项并发症我都出来了。我听你节目以后啊，第一天呢我就打电话订上了。
4: 您是当机立断就是订上药了，是不是啊？
3: 是。
4: 您感觉这个药怎么对您的症的呢？
3: 首先呢是这个专治眼病的药，还是五元素流传千年的古方。是，你看你也从医40多年了，医学知识吧也丰富，我也很相信你，所以听完你节目呀，我就打电话订了。我是这个左眼做了手术之后吧，也就能看50公分的眼也看不到，走路吧还倾斜，左眼肿，右眼吧稍微倾斜，这个右眼就0.06，左眼没视力。我用这个药以后吧，这个右眼呢能看清颜色了，左眼吧也能模模糊吧能看1米远了。原来是左眼看，这个颜色就是黑白的，什么也看不到。
4: 那您啊就能体会到了很多患者视网膜色素变性，颜色分不清的那种感觉了。
3: 是。
4: 但是啊，修复色素细胞包括视网膜，而且呢，色素细胞、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可以修复过来。所以啊，您这2个周期见证奇迹了，颜色啊能分得清了，是不是啊？
3: 对。
4: 原来没有视力的眼睛现在有视力了，能看1米远了。
3: 是。
4: 您原来敢不敢想有这样的效果呀？
3: 那不敢想。没用这个西域治眼气方之前吧，其实也用了不少产品，花了也不少钱，就是都没效果。不像你这个药用上就见效。
4: 西域治眼气方啊，只要用上啊，您就发现我们的眼睛啊就会终身受用了。我说过一句话啊，咱们要容眼记住，用西域治眼奇方的患者就没有一个出现完全失明的，哪怕你的眼睛还有光感，你看你的左眼没有视力了，现在呢都能有1米的视力了，这2个周期啊能有这样的效果，以后该怎么样就可以想象了。
3: 对，今天呢正好2个月了，我感觉效果特别好，也特别满意。怎么说呢，也非常高兴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也让你高兴一下。
4: 是啊，很高兴啊。我想咱们是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您过去啊什么药啊

0: 都没用过呢，都用过很多了，用了以后呢都不行。很多人说手术都做了，还有什么药能治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我手术激光的我都打了4次了。
0: 哦，现在事实证明手术做不到的确实有好药能够治疗。您的眼睛啊，原来啊有没有这个遮挡物呢？
1: 有左眼这个眼睛这个瞳仁中心呢，有一个像这个软胶囊一样的东西，现在也没了。
0: 哦，眼前的黑影没了。
1: 嗯，对。
0: 嗯，哎，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也这个我也不清楚。
0: 嗯，这就是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了，干眼通道及血眼屏障打通以后，营养物质啊能进入眼底 ，DNA 修复酶呢要逐渐的修复你的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要恢复了，否则的话呢，眼睛黑影会越来越多，最后呢眼睛就坏了。哎呀，非常祝贺您啊，继续坚持周期用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嗯，这是我也特别有信心，现在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看东西吧也越来越清晰了，走路也稳当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歪了。
0: 嗯，您的眼睛恢复了平衡感，自然呢身体呢就稳了，说明啊您的视觉神经和大脑协调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了。
1: 是是，哎呀，其实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哎，那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
0: 完全够用了。康复以后呢，不用咱们的药，您的眼睛照样会一直好下去的。抓紧活动最后几个小时吧，赶紧报名去吧。咱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也谢谢大家。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则还辅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神奇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服用除障泽海辅方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半价救助，还送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的活动是吧？
0: 嗯，是的啊。为了照顾所有一眼多病、重病、大病、经济困难的患者，我联合除障泽海辅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3家生产企业共同开展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活动。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名额一旦定完，活动即刻截止，光明呢就在前方，大家抓紧时间啊，把握机会吧。
3: 哎呀，胡老师啊，您这越说我越着急，你给我这个定个名额呗。我呀，其实已经这个治好了，停药都半个多月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这个应用这个保健量巩固巩固，想参加上这次活动。
0: 想参加活动啊，这会儿啊得打你们当地的电话了。因为啊，此时此刻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货源啊，有没有名额了。因为截止昨天晚上的数据统计，现在全国啊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以后啊，赶早不赶晚啊，一定是早下手为强。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
3: 哎呀，我原来呀有白内障，是个玻璃体浑浊、黄斑性变，还有干眼症。哎呀，这些年没少花钱。这也看那也看的，眼睛呢还是越来越不行。这个后来呢我都遇到了贵人，给我介绍推广了你这个奇遇治眼奇方。
0: 嗯，
3: 我都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快。
0: 只要用对方法啊，那就不用慌了啊，都是这种感觉。现在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3: 我眼前这个小黑点都没有了。
0: 嗯，
3: 这个眼前是小黑点总雾的，白雾呢也散了。这个看东西吧，也不走样了，这个也不变形了，这干眼症呢还好了，再也不遭罪了。我这个现在在家里这个洗衣啊、做饭呢都没问题了。
0: 嗯，
3: 这不前两天。

0: 小孙子的衣服这个袖口开线了，我都可以缝上了。
1: 太好了，原来做梦啊都想的事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哎呀，我突然恍然大悟啊，这个治炎就得按您的方子去治，就得用这个洗浴除瘴奇方，还得用上这个熊胆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
1: 嗯，现在眼睛没有遮挡物了，白雾呢也消失了，看东西也正常了，眼睛现在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
0: 对，舒服可舒服了。
1: 嗯，哎，颜色能不能看清楚了？
0: 哎呀，看颜色看清楚了，之前我这个看这颜色，这眼前除了黑的都是那个灰的，现在这个红花啊绿叶啊分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1: 哎，原来白内障有没有动过啊做手术换晶体的念头啊？
0: 哎呀，刚开始啊我查出来的时候啊，查出来是白内障的时候啊，大夫就建议我做手术。哎呀，我后来一打听打听呢，有很多做完手术吧，那个几年都反复了，这个还不如不做呢，所以说呀、我都没敢做。一直是用药这个控制着。
1: 嗯嗯，哎，没做这个手术啊，正好也把你救了啊。通过西域之眼奇方，可以化解晶体里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恢复完好的晶体，化解玻璃体内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疏通眼睛代谢通道，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全部代谢掉，营养呢就能补充进来了。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受损的细胞以后，眼睛啊就可以得救了。这都是啊大家血泪教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没有西域之眼奇方啊，眼睛想好难上加难。谁不想用西域之眼奇方？说明啊他康复眼睛的愿望就不够迫切。为什么大家康复之后都会长出一口气？因为咱们的眼睛啊重获新生了。这一点啊如果没有感受，遗憾终身啊。每个眼病患者啊都应该亲身见证，关键啊就看选择了。而你现在这条治病道路上已经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哎呀，真的祝贺您啊。
0: 哎呀，我也幸亏是别人给我介绍了。要不是的我真不知道我这个眼睛怎么治疗了。现在我受益了，我也给我身边这个有眼病的人吧介绍了，他们呢都说效果哎特别好。
1: 嗯，好啊，我们继续啊把这个半价赠药再送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这个公益救助活动转告给身边更多需要的人，哎，让他呢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您的情况呢停药就可以了，不会反复的。
0: 哎呀，那我就想得一份呢，这个平时这个保健量啊，这个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做不了也没坏处。
1: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啊西域之眼奇方不是用来给大家保健的，而是用来康复眼睛的。我们康复了就不需要用了，省下的钱干什么不好啊？同时呢咱也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0: 那好吧，胡老师，那我听您的，那个欢迎你以后来我们河北唐山，我请你吃饭。
1: 谢谢您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已经全面开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瘴紫海复方赠送2盒除瘴紫海复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3: 关注眼睛。

0: 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1: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珞珈光明之家栏目组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0: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1: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0: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1: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则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则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0: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是金枪落在了烟尘，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起步